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示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6: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5: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2: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1: 深夜11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3: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
1: 凌晨1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4: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1: 清晨5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赵匡胤灭南唐，我们要讲两个问题。第一，赵匡胤怎么打？第二，李煜怎么应？怎么来应付大宋对他的围攻？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赵匡胤的部署。赵匡胤对南唐确实是做到了充分准备以后才开始兵伐南唐的。兵伐南唐的时间是公元974年，也就是赵匡胤的开宝七年9月去攻伐南唐，派的军队一共派了10几万，这十几万军队他分作6路出发。这个6路军队的出发听起来的话呢不太好记，我把它概括了一下。他这个攻伐南唐的这个部队呢，大体上的部署的总的安排是1121这么一个部署。为什么叫121这四个数字呢？第一个一是一个总原则，第二个一是一个进攻中心，那个二它是两个进攻的方向，最后一个一是一个侧翼牵制，就是他这个打南唐他总的部署是个1121的这么一个部署。我们先看看他的这个总原则。赵匡胤兵伐南唐的总原则我们可以概括成6个字，这6个字叫勿暴略广威信。这个勿暴略广威信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把那个南唐打得血淋淋的，一定要让大宋朝的这个文德让南唐人服气，这就叫勿暴略广威信。这一次他派出的6路大军的总指挥叫曹彬，

就让法西蜀那个最稳当的副司令曹彬做总指挥，而且给他交代了几句话，说南方之事一意为轻，切勿暴虐声民，勿广威信，使自归慎，不须急机也。这段话就是说，打南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要暴虐声民，一定要勿广威信，然后呢不要急着打，让他们自己最后归顺，这是一个总原则。为了显示对曹彬的支持，赵匡胤还亲自给了曹彬一个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威力非常大。赵匡胤给他的时候曾经下了个令，这个命令就是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主将曹彬，那么还有一员副将，副将以下的人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你自己临时处决，不需要上报。这是第一个一总原则。第二，中心，打南唐的中心，因为南唐很大，整个江南19个州的地方怎么打？赵匡胤的决定就是说，哪个地方都不打，就打南唐的都城金陵，把金陵打下来，南唐就灭了。为什么要确定这个中心呢？两点道理：第一，它是南唐的国都；第二，南唐的特殊地理，地理情况非常特殊。南唐特殊到什么地方呢？它是在一个这个江河纵横的一个地带，南方打仗。南唐那个地方呢，腹地很深，周旋的余地很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打仗的话，如果你要逐一的攻城，那会导致失老兵疲，所以最好的打法就是把它国都给打下来就可以了。1121的这个二是指什么呢？指两个进攻方向，也就是在金陵，以金陵为中心，东西两个方向夹击金陵。西路军曹彬是主帅，这个西路军呢，他又分三路来进军。第一路是攻城兵，赵匡胤把当时北宋都城开封的建筑师全部征集起来了，搞建筑的这帮人全征集起来。这帮人的任务是干什么呢？这帮人任务是修长江大桥的，要在长江上架一座浮桥啊。地点是在哪儿呢？地点是在今天安徽马鞍山西南方向的采石集，在那个地方架浮桥。这是第一路攻城兵。第二路是陆军，陆军呢的任务是直接插到马鞍山对岸，就马鞍山北岸的那个河州，也就今天安徽的和县，要在这儿等着大桥一架好就过来，等着过江。这是第二路。第三路是水军，这曹彬带的，他的任务是首先打下池州，然后沿着池州向东打，把马鞍山拿下来。曹彬的任务很简单，曹彬的任务就是第一保障架桥，第二保障陆军能够过江，第三保证东路军的围城，这就是曹彬的任务。东路军是两路，东路军一路呢，他用的是吴越，就是在杭州的那一个半割据政权的吴越王钱俶，给他的任务叫他从杭州出发，先打下润州，就今天江苏的镇江，把镇江打下来，然后从东边去包围这个金陵，也就是南京。第二路呢，就是北宋的水军从汴河进入长江，然后赶到润州合围金陵。还有一个侧翼牵制，这个侧翼牵制呢，是在整个军队部署行动之前，他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王明，他原来是现在广东韶关那个时候叫韶州，韶州刺史，他把他调到湖北的黄冈

当时叫黄州，担任黄州刺史，给他的任务就是当曹兵围攻金陵的时候，那么他的任务是打武昌，牵制住南唐在江西的军队。这就是整个攻打金陵的军事部署。第二问题，赵匡胤这个部署打得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非常顺利。这个顺利的让人感到有点吃惊。怎么顺利法呢？曹兵是从公元974年，就是开宝七年的十月，从荆州出发，他很快就打到了今天安徽的池州，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打过仗，到了池州以后就连一仗没有打，就把池州拿下来了。池州是个重要的据点，拿下池州就等于是占领了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了，再往东就可以到马鞍山去了。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利地拿下池州呢？是因为大宋的军队是沿着长江北岸走的，沿着北岸南下的，因为当时大宋给南唐就隔了一条长江，大宋是在北岸，南唐是在南岸，这个曹兵的军队是沿着北岸顺江而下，所以给南唐军队的一个错觉，好像你是在执行一个正常的巡逻任务啊，所以南唐认为是例行的巡江，就没有在意。一直快到池州了，曹兵才带着他的军队突然从长江北岸横渡长江打到南岸去了，往池州去了。往池州去的时候，池州的守军开始还以为是被大宋的军队巡江，还准备了很多犒劳品，准备慰问军队了。等到跟前一看的不对劲儿，不是例行的巡江，是来夺池州了，但是为时已晚。所以池州的守将干脆撒丫子就逃了，池州城不战，而落到了曹兵的手里边。这池州拿下来太重要了。池州拿下来的同时，赵匡胤的攻城兵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今天安徽的怀宁，有个地方叫石牌口，在这儿搭了一个浮桥，这个浮桥在石牌口这儿把它做成了。而曹兵拿下池州以后，曹兵的动作非常快，他迅速地沿着长江的南岸一下子就打到今天的马鞍山了。马鞍山是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个地方驻扎着有20000南唐的军队，但是他没有防到曹兵这么快就打过来，所以马鞍山的军队很快就溃败了。这个溃败以后，采石矶就落到了大宋的手里边了。这里边我说一下这个矶啊，这个矶的是十字旁加一个几个的矶，这个矶的原意啊是指那个比较突出的石头。这个有矶的地方它很容易建桥，它两边是石头，江面又很窄，这是最容易架桥的地方。所以占领了采石矶以后，曹兵就奉命把原来在石牌口已经修建好的那个长江大桥把它整体搬迁移到采石矶来，这是个创举，把修好的一座桥啊，已经修好的一座桥顺着长江把这个桥让它一直挪到采石矶。这个采石矶建这个桥就是范若冰当年量好的距离，多宽多长，把这个桥挪过来以后用缆绳把它一固定，刚好成为在中国历史上长江的第一座浮桥，就达成了。这个桥有三大特点，第一，它是历史上第一座浮桥，第二，它是整体迁移过来的，第三，这个桥修建的时间很短，3天建成。东线打得也很顺，东线的是这个吴越的军队，他首先打了常州，打了常州以后去打

润州，就今天的镇江。问题出在南唐的镇江守将，出在他的身上。镇江的守将李渔派的谁呢？派了他最亲信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刘成，他封他为润州留后，让刘成去守。李渔和他告别的时候，两个人还说了一番非常这个知心的话。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是离不开你的，你也离不开我，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我只有让你离开我，去担负一个重要使命，给我守住润州。这个刘成离开金陵走的时候，还真像那么回事。刘成怎么走了是吧？刘成走的时候，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全装车拉走了。他对外，他还放出一个口风，他说这些东西全是我们国主赏给我的，现在是用钱的时候，我把我的家财全拿上来作为军费。所以李渔听说以后啊，心中还窃喜，认为用对人了。接着个刘成从金陵赶到润州以后，做了四件事儿。第一叫坐失良机。到了润州以后，那这个吴越的军队来了，在城外安营扎寨，这个寨还没扎好，所以他手下人建议他打。这刘成说不能打，白白的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再跟着是李渔又派了一个大将，这个人叫鲁将啊，他曾经当年建议先把这个吴越给灭了，结果李渔没有听。所以这个鲁将来了以后呢，刘成又给他闹不团结，派了一个人来帮他守城，他给他闹不团结。第三件事儿，他就准备降宋。他怎么做的呢？来这个鲁将刚好有一个岔口，这鲁将发现他的副将不守规矩，他要把他处死，但是这个处死令还没有下，这个刘成就把鲁将的副将给招过来了，说你们的主帅生气了，你的情况很危险，马上要杀你，现在我给你指一条活路，今天晚上你就出城，到哪儿去了？你到大宋的军营中间去联系咱们降宋的事儿。这个守将当时就吓懵了，虽然他感谢刘成的活命之恩，但是他觉得这样做要降宋的话，这是太大了。他说我家里的老小都在金陵，万一我投降了，李渔一生气把我的家人全咔嚓了，那损失就大了。刘成给他说别考虑了，我家一百多口也在金陵城了，现在事情急了，咱们只顾咱们自己，谁都不能管呢。这是第三步，他已经暗中准备投降大宋。第四步，支走这个鲁将，他觉得鲁将派来这个协助他防守这个人太碍事儿。但是这个人怎么打发他走了？这个刘成想了个办法，他就告诉这个鲁将，他说我听说金陵国都金陵现在非常危险，金陵危险，如果金陵一旦失守的话，咱们给这儿守这个润州就毫无意义了，所以现在当务之急要保住金陵，国都不能丢。鲁将呢听一个话意思就马上明白这个意思了，他说刘成啊，你是守将，你肯定不能离开，那么救国都的任务只有我去承担呢。这鲁将带着军队就出城，出城以后呢，这个鲁将也没有到金陵去，他跑到哪儿了？他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儿这个驻扎下来，不去救金陵了。等鲁将一走，这个刘成马上召集所有的将领开会，说现在非常危急了啊，现在危急到什么时候来？危急到我们这个润州已经不保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得想个办法。把这个降宋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结果所有的

官兵都嚎啕大哭。这个时候刘成恐怕发生兵变，他就恫吓当时的这个南唐的士兵，他说：“你还记得当年的楚州吗？当年后周打楚州的时候，楚州是死守，死扛着守，最后城被打下来的时候，后周对楚州实行了屠城，把整个城里的全给杀了。所以在这样的威胁之下，润州没有等人家打下来，就自动向大宋投降了。这一投降，东边的润州，西边的采石集，都落到了大宋军队的手里边，对金陵形成了合围。那这个时候，南唐的国主李煜他在干嘛？当战火热火朝天的打起来的时候，李煜干什么呢？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叫填词作曲。李煜根本不知道大宋已经打过来，打到这个程度了。换句话说，就是李煜的手下的人都非常爱惜他们的、爱护他们的领导，心疼他们的领导，唯恐领导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睡不好觉，影响领导生活，没告诉领导。南唐国主李煜完全不知道采石矶失守，不知道润州失守，完全不知道。他晚上，每天晚上他陪着那个小周后填词作曲，过那种有雾有风有美女的小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白天呢，一件事儿，诵经讲义，搞了一批和尚，搞了一批道士，又是佛经又是易经，谈论的是易经，念的是佛经，天天在那诵经讲义。白天搞研究，晚上搞宴会，啊，搞音乐会，填词作曲的音乐会。他写完，小周后就唱。整个金陵的防守，他完全不知道。文献记载了这么两句话：失破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就大宋的军队把金陵已经包围了几个月了，南唐国主李煜还不知道呢，他完全不知道。这是国军啊，这是国军。守将呢，守将比国军更昏。当时金陵的守将叫黄埔季勋，这是一个名将。之后黄埔季勋他爹当年守这个滁州，守清流关，是受了重伤，被后周的军队抓住了，给赵匡胤打过仗。当赵匡胤还没有篡位，给赵匡胤打仗的时候受了重伤，被俘虏以后，为了不投降，他拒绝治疗，最后不治疗，重伤而死。所以黄埔季勋他爹黄埔辉是一条汉子，而且是个硬汉子，但是他这个儿子实在是不行。当年他爹受重伤打仗的时候，这个他的儿子黄埔季勋就要逃跑，临阵脱逃，他爹气得拿这个兵器去甩着要杀他的儿子，结果没有杀成，结果他爹重伤被俘，最后不治而死。而他的儿子逃过去以后，因为他爹死于国难，他儿子被提拔起来了，作为金陵防守的总司令。那这个人，这个守将，他做点什么呢？他做了这么四件事儿。第一，叫阻遏士气。什么叫阻遏士气啊？就是泄气，拔气门芯儿，泄气。他整天给所有的将士们宣传，就那么两句话：北军强劲，谁能抵？北方的军队太强大，谁能够抵挡他们呢？所以一听说
南唐的军队打败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看看，我说对了吧？就是打不过人家，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劝主归降。他不但不防守，不鼓舞士气，而且利用职权让他的侄子，他侄子叫黄埔少杰，做巡检使的，他让做巡检使的黄埔少杰去劝南唐国主李煜投降。李煜不降，这个黄埔少杰呢比他叔更恶劣。刚好那几天金陵下冰雹，他说这是上天的意志啊，这是亡国的预兆，把李煜吓得半死啊。结果李煜还是没有降。第三点是严禁抵抗。黄埔季勋对他手下，他手下有一个将领准备组织敢死队出去要打这个大宋的军队。黄埔季勋知道以后，就把这一个准备出去打的这个将领给抓起来，打了一顿，关起来了，就是他完全拒绝抵抗。第四，封锁消息。他把大宋包围金陵的消息不向皇，这个当时的国主南唐国主李煜汇报。他为了让李煜不知道，干脆就不见李煜的面，他平时绝不入宫，很少进宫，李煜招他进宫他还推三阻四的不去。但这个事儿，毕竟作为国都金陵被围了几个月，那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李煜天天和小周后在一块玩，小周后虽然很漂亮，但是玩还有玩性尽的时候啊。虽然找了一批和尚道士在一块诵经讲义，搞得很热烈，搞了个学术研讨，但是也有说腻的时候啊。等到他玩的腻了，说了腻了，这个国主李煜就想跑到城墙上去看看散散心。结果李煜登上城墙外面一看，吓坏了。他看见了什么呢？史书记载了八个字，叫列寨城外旌旗满野，整个金陵城外全部是大宋的军营，到处是大宋的军旗，说明金陵城早就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李煜才知道他上当了，然后把守将黄埔季勋还有他的侄子黄埔少杰全抓起来杀了。杀过以后，史书记载了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这些士兵们听说这两个人被杀，高兴的每个人都跑过去从他们的尸体上割下来一块肉吃了。史书的原话叫军士蒸鸾割起肉顷刻而尽。什么叫鸾呢？肉块啊，每个人切一块肉啊。就士兵们对他们这个叔侄两个极端不满，所以在李煜杀了他以后把他们的尸体给分吃了。到了这个时候李煜才知道情况非常危险了。那李煜怎么办呢？李煜只有两个办法。第一，缓兵。他又想用他的老办法，他派了使者带了许多珍贵的礼物跑到大宋的这个国都，从今天的南京跑到今天河南的开封去见赵匡胤，派了两个大臣，一个是江南才子徐玄，一个是据说是一个靠嘴巴就能够说退大军的一个道士叫周维简，派了两个能说会道的人去找赵匡胤。到那儿以后，这个徐玄是一个非常善说的人，他给赵匡胤讲了一番话，这个话呢讲得很有意思。他这样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李煜没有错，没有罪，说你这个大宋军队来打南唐叫什么呢？叫师出无名，这是第一个。第二，
于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

0: 其说累数百上月，而为父子者为两家可，玄不能不知。就是他见到赵匡胤以后，他说礼于是以小事大，他说南唐对大宋就像儿子对父亲，好得不得了，你凭什么去讨伐人家，说了好多。赵匡胤就抓住他这个父子这个比喻，他说你见过，你既然说鲤鱼是大宋像是这个儿子对待父亲一样，那么我问你一句话，你见过父子两个不在一家过吗？你既然与父子相比的话，那么既然鲤鱼就像儿子，那么大宋就像父亲，那何必不让父子团聚成为一家人呢？这个徐铉没话可说了。那个道士呢更无能，道士就拿了十几封鲤鱼写的信，这个信的中心内容是说叫大宋退兵，不要打了。那么退兵我答应你什么呢？我辞政谢政养病去，我养病去，我不再做国主了，但是你不要把我给灭了。赵匡胤一看当然不愿意啊，这第一次去没有弄成，缓兵无效失败。那么鲤鱼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救兵，这个时候哪还有救兵，江西的湖口还有十几万南唐的水军，所以鲤鱼就紧急调集这十几万水军沿江东下，赶快到金陵来解围，特别要把采石矶这个第一座长江大桥给它毁掉。结果走到哪儿呢？就没有到采石矶，走到今天安徽的安庆，那有一个地点叫碗口，走到那儿就被大宋的军队堵住了。堵住以后这一仗打了很惨，也叫老天不帮忙嘛。大宋呢是水军和南唐的水军相遇以后，南唐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前面的一些战船呐、把它点着了，然后让这个点着了战船呢沿着长江顺江而下，想把大宋的水军的战船给它烧掉，用火攻。如果要是顺风，这本来是顺水的，如果再顺风的话，这事儿还真能办成。但是这个风呢，本来是顺风顺水的，突然之间风向变了，倒过来刮了。结果倒过来刮了，这个火了不烧向这个大宋了，倒过来把南唐的十几万大军的战船全烧了，十几万军队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这老天不作美，十几万军队唯一的一支救兵报销了。报销以后，鲤鱼没有办法，第二次派使者还是这两个人，一个是江南才子许铉，一个是道士周维简，叫这两个人去，又跑到开封见赵匡胤，因为这个战事拖了很长，见到赵匡胤以后，这个许铉就讲这番话。鲤鱼事大之理甚功，徒以备病未任朝野，非敢拒朝野，其缓兵以全一方之命。这段话的意思是，鲤鱼对大宋那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这次你下诏让他进京，两次让他进京他没有来，那是因为他有病了，有病没有去了，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抓住这个做个借口，缓兵保全这一国。赵匡胤的话说得很霸道，文献记载赵匡胤这样回答：不需多言江南已有何罪，但天下宜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关键是后两句， 你不要再说你们的国主李煜如何如何了，我自己的床边上不允许别人在那睡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一定要把他灭了，这个决心定了无法更改。这徐玄的劝说就失败了，这样一来李煜其实面临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援兵被灭，缓兵无望，只剩下一条路，投降。只剩下一条路，他已经成为一座孤城了。那么这座孤城还能坚持多久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3: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2: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4: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3: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2: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口，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下课后的走廊，我们站在彼此的边上，视线时常会看向你，发现后又回到天上。你问我干嘛，我挠着头说不出原因。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2: 爸爸，我想自己看。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2: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1: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2: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3: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5: 皇上立刻叫人把那个檀木盒里的小匣啊打开，取了纸条一对，哎，二位亲家，新状元就狄仁杰，你看你们俩写的什么？俩人说我们写的也是狄仁杰。这叫狄仁杰吗？圣上，您仔细看看，头一个字是火字，二个是犬右，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犬右在这面，火在这面，不是狄吗？下面是个人字，后边是杰，这不狄仁杰吗？耶，李世民一想，神了啊，哎呀，这俩人了不得。嗯，那好，好什么呢？您得把天下姓武的免了。可以，就这样，没怪罪姓武的。俩人说，圣上啊，当初我们可讲了，将来你的江山怕要丢在武媚娘之手，对她怎么办？没办法，李世民忍痛割爱，把武媚娘赶出皇宫，送一座庙里啊修行去了。那位说了，这是袁天罡、李淳风他们俩会掐算的，不是？因为这武媚娘，她是李世民的妃子不假，暗通李治，也就李世民不知道。大臣们生怕武媚娘乱宫，故此出这么主意，把她轰出宫去。狄仁杰的名字怎么回事啊？狄仁杰，袁天罡、李淳风早就知道。

这是个才子，估计啊他能考中状元。另外那个字条可不是写的狄仁杰，是火和犬又拆开写的，后边是人杰，还可以有别的解释吧。有学问的人，有才学的人，那办法多了，文字游戏那得有多少种的方法糊弄皇上。是啊，如果考的不是狄仁杰，你不好说这个人姓仁吗？姓火呀，叫杰仁呢，一样啊。李世民不懂啊，他信到一点，把武媚娘撵出皇宫，李世民闷闷不乐呀。李世民也接近50岁了，虽然三宫六院72嫔妃，美女如云，知心有几人，知音有几人，李世民闷闷不乐。身旁大臣出主意，在民间挑选美女，州城府县不管是文武官员的孩子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大姑娘，这是万里挑一，挑出詹桂荣这么一个。这詹桂荣啊长得确实漂亮，往那一站你挑不出毛病，长一分太高，短一分太矮，稍微宽一分太胖，少一分太瘦，那可真是不胖不瘦，不高不矮，长得特别死沉。这张脸儿长的那就甭说了，干干净净，特别清丽。那还不说，未从进宫先受训，有人专门训练他，皇上喜欢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走路他高兴，你如何笑，大笑啊一呲牙，小笑一抿嘴儿，李世民喜欢，就这样把他送到宫中。果然李世民拿他像掌上明珠一样，可以说言听计从，另外也是老夫少妻呀。就因为这詹贵妃受宠，他父亲詹坤和他的哥哥詹宏才在京城横行霸道。这父子没人性，朝里文武官员不喜欢，但是那叫国丈。今天秦英一脚把詹坤踢死了，好多人拍巴掌，老百姓一旁放鞭炮去了，给京城出了个老祸害呀。干娘娘正在西宫下院，有人送信说你的父亲被踢死了，他可真急了，连哭带喊来到八宝金殿。按道理他不许来，这个地方没有你立足之地。今天呢因为父亲死了着急，更主要他受宠有胆子来到金殿。你别看连哭带喊，嘿那好看，蒙着小嘴咿呀呀呀的，那可就是梨花带雨。李世民这么一看心疼了，哎，这不是老詹家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再看詹娘娘跪在地下不起来，万岁呀，我父亲无故的被人踢死，万岁给他报仇啊，不然我的父亲死都不瞑目啊。爱妃免礼平身。张贵妃站起来在一旁用手绢擦着眼泪，长孙皇后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了，方才呀、求情已经有门了，李世民正在犹豫，那么张娘娘这一哭，看来我们这话白说了。李世民低头不语，心里在琢磨这件事儿怎么处理呢。一边是自己结发之妻，还有女儿外孙子，这边国丈死了，自己的西姑娘娘到殿上喊冤，怎么摆平啊。他在为难，长孙皇后可不乐意了，万岁啊，我可刚才说了，免死金牌我们交出一面，免去秦英的死罪还则罢了，要不然干脆你把我

女儿你都杀了。李世民心的话，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执掌三宫六院，你怎么叫我为难呢？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就行的，我说好免了。这张贵妃也不答应我呀，叫我如何是好？皇上不言语，长孙皇后可急了，她也是仗着自己是皇后，觉得皇上你得给我点面。万岁，你是饶不饶秦英？这个怎么不饶啊？那好，你就留着你的詹贵妃吧。你呀，看我们娘们儿不顺眼，好，我们到地方一伸手，在柱子上蹭拽下一条忠孝带，拿就搭在脖子上了。忠孝带干嘛的？杀大臣呢，不用绳子绑，把忠孝带一搭，等于绳子，等于绑上了，那就说推到外边可以问斩。好，皇后把忠孝带一搭，行了，皇上，那你就杀我们吧。银平啊，走，咱娘俩跟着秦英一块死去。娘啊，您可别这样，父王啊，可别因为孩儿我的事儿，你和我的皇娘再争吵，我给你们跪下了。李世民心中为难，不知怎么办好。这长孙皇后是不依不饶，拉着女儿就往外走。詹贵妃心想，不管您怎么闹，我们家占理，我父亲死得太冤，说什么也得报仇，也不能说我当上贵妃我爹就白死了，杀个老百姓还得抵偿对命呢，况且我父亲是阁老呢。万岁，给我做主。司徒不要难过，寡人会将此事办好的，一定给国丈报仇雪恨。谢万岁。长孙皇后说好，那我们就走。说着往外就走，骑虎难下，大殿上还有几位大臣，谁不言语？就在这关键时刻，殿头官噔噔噔噔来到八宝金殿，上前启奏：“万岁，现有鲁王程咬金在殿下叩职。”啊！皇上一听，机灵打个冷战：“程咬金，他在前敌呢。你说谁回来了？程老千岁候旨。哦，宣上金殿，是说程咬金回来了。长孙皇后和皇姑都止住脚步，心想坏了，前敌又出事了。程咬金怎么回来的？前文我说过，白梨花挂帅兵至白虎关，疆场一战，白梨花刀伤杨凡，杨凡跑进城里闭门不出。樊梨花着急的是呢，她的丈夫也被抓进白虎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前敌缺少良将，樊梨花非常着急。那阵啊还没摆金光阵呢，程咬金就说，我呀回趟京城，跟押粮运草车回去，到京城搬兵求救，要是能够带来几名将官，这就好办了。就这样，程咬金才回到了京都。到了京城，先到王府，他想沐浴更衣，换好衣服，再到八宝金殿见皇上。哪知道大家把他接到府里，让到后宅，见到了老王妃裴氏。这裴氏是谁呀？正是大将裴元庆的姐姐。你看程咬金长得丑啊，裴氏可漂亮，貌美如花呀。现在别看老了，哎，那个风度，你这么说吧，有个千八百个老太太在一起，她也是鹤立鸡群，还贤惠，还识字，不像程咬金个大老粗啊。裴王妃见着鲁王掉下眼泪，老相公哎，朝里出事了，刚才咱的孙子派人送信，说是法场要杀秦英秦永孝呢。哟，

程咬金拿着13家小国公都当自己的亲孙子一样，一听这话着急了，等等，杀谁？秦英啊，他犯什么罪了？嗨，他把詹阁老詹坤踢死了。嘿嘿，这小子真有劲儿啊。哟，你怎么说话呀？他惹祸了，踢死几个？一个就够瞧的。没事，我看看。哎呦，老相公啊，你到金殿求个情，你早点回来，我把酒给你烫上。吃的吃的吃的。程咬金连衣服没换，赶紧上马，家人后边紧紧跟随，很快来到午门外。离远就看见法场呢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军卒在那把守，在法场的外边站着几个年轻小伙子，他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孩，个子又矮又粗，相短脖粗啊，头上梳着冲天楚小辫，这张小花花脸像小老虎一样，瞪着两个圆眼珠子，大白露头，翘下巴，穿着火红缎的衣服，腰里别着锃亮的小斧子，谁呀？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你说程通长得难看呢？哎呀，程咬金的眼里看着可好了，孙子，爷爷回来了。小程通一蹭鼻涕，抬头一看，哎呀，爷爷爷，我可想你呀、啊！有这么一句话，70岁的人了，常年征杀疆场，见不着家里人，看着隔辈人，又想到自己的儿子了。程万牛阵亡了，程铁牛还在前敌守关城，看着孙子怎么能不进呢？小程通啊，过来过来，爷爷看看。哎呀，爷爷你可来了，别看我了，快看看我亲英哥哥吧。说着往里一指，就在这阵罗章过来了。罗章是罗通的儿子，比这帮孩子都大2岁，也明白事儿。旁边跟着尉迟江、尉迟海，这是尉迟宝林的两个儿子。爷爷你可回来了，快救救秦英。哎，我看看去。守夫人群来到里边，秦英啊，啪给孩子一巴掌。秦英把法柳子往上一甩，一抬头，爷爷快救我呀，爷爷咳嗽回来了。哎，宝贝儿，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惹祸了？你们家不是看得挺紧吗？我娘天天派人看着我，看着我腻歪。腻歪什么呢？好好念书啊，得了吧。那先生教那书我也听不进去。练武啊？哎，爷爷跟你一块练武还有点意思。你说咱们在你那花园一天排兵布阵点兵多好，这些先生不会教，就那两下子还不如我呢。还说这干嘛呀？到底犯什么罪？哎呀，其实不怪我，就是在采仙桥呢碰见那个什么阁老啊，姓詹的，他钓鱼，他挡我道，他伸手要打我的嘴巴，我一躲他没打着，我趟他一脚，就把他踢死了。他也太不禁踢了，太糟了都。什么话呢？谁架的你一脚啊？啊，你这一脚要了他的老命啊，要了你小命了。爷爷呀，你得救我。行，有我宝贝儿，你呀就死不了了。转身告诉军兵，哎，通知监斩官，我没回来不许点炮杀秦英。您放心吧，到现在一炮都没点呢，早就过时辰了。是啊，那边有房玄龄在那盯着呢。就这样，程咬金很快来到殿脚前，殿头官给我报一声。时辰不大，殿头官出来宣旨，圣上旨意下，有选鲁王千岁随旨上殿呐。臣遵旨。程咬金胆胆尘土，迈着四方步，腾腾腾来到八宝金殿。李世民往下一看，很受感动，因为程咬金岁数比自己大得多呀。风尘仆仆，胡须散乱，哎，这些老臣真是为我大唐

0: 江山鞠躬尽瘁，程咬金急忙施礼，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赐座。程咬金有一把小斧子，今天没拿呀，所以得磕头。皇上没让，程咬金呢拉个架，刚一哈身，一说免礼，他站起来了。哎，万岁，我能见着万岁呀！哎呀，我呀，这眉毛都乐开花了，在您面前哪有我的罪？老爱卿辛苦喽，老爱卿，但不知我那皇儿李治如何呀？嗯，程咬金一缕压耳毫毛，心里不乐了，心想皇上哎。我们在前敌出生入死，那是十几万人呐！你也不问问我们那边人怎么样，死多少，伤多少，还差什么？先打听你儿子，你眼睛就你儿子。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对待？好万岁啊！现在我们大兵已经打到了白虎关了，你知道元帅薛礼、薛仁贵坐骨了吗？哦，我知道了，薛元帅阵亡在白虎山。是啊，灵柩还没回来呢。哦，我皇儿身体如何？嗯，程咬金不高兴了，心想刚才你问你儿子，我没答，我说的是薛礼，你应该问薛礼，薛礼的儿子怎么样？还奔你儿子问呢？好，你看我怎么对你。哎呀，万岁，白虎关一仗伤亡惨重啊，周文、周武、王新喜、王新贺四位大将阵亡啊。哎，真是大将不得善终啊，将来寡人会厚待他的家眷就是。李治在疆场怎么样啊？
1: 嘿，程咬金心想，李世民你真变了，当初跟你打天下的时候，你见着我们哥们儿啊弟兄啊，但愿不能同生同死啊，又是什么有福同享有罪同遭，又是什么将来封为一字并肩王，现在可好，就认得你儿子，万马军营你儿子一个人如何如何，别人都没有啊。想到这，他把头低下没言语，用眼角余光往金殿看了看。嗯，他一眼就瞧见长孙皇后身挂忠孝带，和女儿站在殿角呢哭呢，一扭脸，皇上身旁站的是詹贵妃，詹贵妃手里拿着绢帕，哎呦，小嘴啊咧得跟瓢一样，小舌头跟那个根勺一样，小声咿咿呀呀，像伴奏一样。程咬金就明白，就是为亲英的事儿。皇上，我看你怎么办？这回皇上明白了，哎呀，我错了。你说程咬金从前敌来，我先得问候他一下啊。甭管怎么地，这是当初我的四哥，让我问问军中如何，我先打听我儿子。他挑眼了。跟程咬金办事儿，真得小心，他爱挑鞋理儿。细想也对呀，我没问问我这四哥怎么样，也没问问战情如何，先打听我的皇儿，差点啊！老爱卿，你辛苦了，你何时到京？哎，程咬金心想，这还是句人话啊！老臣刚刚进京，还没有回家，就到金殿见圣驾来了。老爱卿辛苦了，有何本奏吗？万岁，刚才我在午门外瞧见法场要杀秦英，但不知那秦英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他还是个孩子。即使有罪也该从轻发落。哦，老爱卿，秦英犯了不赦之罪，他把詹阁老劈死了，杀人

0: 偿命，欠债还钱呢。哦，是该杀。詹娘娘一听，你还别说，这个程咬金呢还讲理。长孙皇后不乐意了，心想姓程的呀，你到这儿不但不给秦英求情，你还说坏话，咱没完。这边哼的一声，程咬金听见假装没听见。哦，张个老色了，太可惜了，这秦英啊真不懂事，该杀。但是万岁呀，别忘了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啊，为从杀秦英，你得想到当初瓦岗寨接拜的弟兄，那秦琼、秦叔宝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呀。现在人没了，情还在呀，看在功臣的份上，应该从轻发落。长孙皇后说，程千岁说的对，老秦家有免死金牌，拿出一道金牌免去他们家的功劳就算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李世民往下一看，很受感动。哎，这些老臣真是为我大唐江山鞠躬尽瘁。哎呀，老爱卿，您礼平身，赐座。程咬金呢，拉个架，刚一哈身，一说免礼，他站起来了。哎，万岁，我能见着万岁呀！哎呀，我呀，这眉毛都乐开花了啊！老爱卿，你辛苦了。你何时到京啊？老臣刚刚进京，还没有回家，就到金殿见圣驾来了。有何本奏吗？万岁，刚才我在午门外瞧见法场要杀秦英，但不知那秦英寡犯何律，罪在哪条？他还是个孩子，即使有罪，也该从轻发落。哦，老爱卿，秦英犯了不赦之罪，他把詹阁老劈死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哦，是该杀。詹娘娘一听，你还别说，这个程咬金呢还讲理，长孙皇后不乐意了，心想姓程的呀，你到这儿不但不给秦英求情，你还说坏话，咱没完。这边哼的一声，程咬金听见假装没听见。哦，张个老色了，太可惜了，这秦英啊真不懂事，该杀。但是万岁呀，别忘了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啊，为从杀秦英，你得想到当初瓦岗寨接拜的弟兄，那秦琼、秦叔宝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呀。现在人没了，情还在呀，看在功臣的份上，应该从轻发落。长孙皇后说，程千岁说的对，老秦家有免死金牌，拿出一道金牌免去他们家的功劳就算了。程咬金一看，故意的吃了一惊，哎呀，原来是皇后在此，我这有礼了。嗨，免了吧，我这皇后啊也快叫人家免了。老千岁啊，你可得给求求情。万岁，这件

事情，李世民就想把这人情啊给了程咬金，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结发之妻已经女儿就有个交代了。哪知道詹贵荣不让，万岁呀，我父亲死的冤枉，你可给他做主啊，不然小费也不活了。干嘛还要自尽啊？李世民为难了，心想你们都难为我呀，我想饶了秦英，我的妃子不让，不饶秦英皇后不让，这可怎么办呢？程咬金一看明白了，这事儿还得我办。万岁呀，你知道现在前敌怎么样吗？啊，战情如何？嗨，打得太艰难了，现在大兵已到白虎关，可怕的是元帅薛礼死了，这叫折了帅旗呀，与国家不利，军中不利，没办法，我们才叫樊梨花挂印为帅。殿下太子已经给你送来折报，寡人知道，把樊梨花封为威宁侯三军大帅。是啊，三军大帅樊梨花打白虎关没公开，将士伤亡惨重，我进京搬兵求救来了。万岁，你应该派几员大将到疆场助阵，要不然征西就有夭折呀，殿下愁得吃不好睡不着，形容憔悴呀，他天天掉眼泪呀。殿下想万岁您，哎，又哭死去的将士，所以他命我进京城来搬兵来了。哦，李世民吓一跳，前敌战情这么紧张，我儿子身体不好，那么成千岁，你看朝中派谁能够到疆场打败哈弥六国呢？这个我想着秦英虽然年龄不大，本事可不小，力气又大，在京城又不好管，又淘气，这次又犯了法，就应该叫他到疆场立功，蒋公折罪。如果在疆场打了败仗，他没本事，再杀他个二罪归一，你看这么的好不好？像秦英这样将官，没长成就死在朝内，死在自己的刀下，太可惜了，就不如到疆场征杀去。皇上左右为难，为什么呢？被杀者是他老丈人詹坤，杀人者是他外孙子秦英，这边秦英这有长孙皇后，还有秦英的母亲老皇姑，等詹国老这边有国老的女儿西宫娘娘在这盯着。有那么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李世民那么明白，现在也没招了，还得说程咬金呢有本事，他几步就来到长孙皇后近前。程咬金想，我说破嘴唇子也没用，只要西宫娘娘嗡嗡一哭，我们说什么都不好听，还得叫长孙皇后说话。想着这躬身施礼，国母你好，哎呀，王家千岁，你辛苦了。别说这个，你刚才求情可不是万岁不准人情啊，啊，他不应该向着西宫，不是，你心疼你的外孙子，难道皇上不心疼吗？可是向情向不了礼呀。秦英杀人不让他敌偿对命，那么别人再杀人，皇上怎么处理呀？满朝文武都在这看着，要这么说秦英那就没命了吗？不是这个意思，要我看你叫皇姑过去找一找西宫娘娘千岁，叫千岁。

事就好办了，你得给个面儿啊。可也对呀，光吵不行啊，什么小尖飞呀，仗着模样长得好，这不是理由啊。想着这，他把女儿叫在身旁，银萍啊，哎，程千岁说的对，去求求你姨母吧，叫她求个情，你给你儿子跟人家赔个不是，说个过来过去话，人家爹死了，那么翻过来要是咱家呢，咱也不让啊。哦，也对，程咬金说这就对了，救人要紧，快过去。老皇姑这才来到七公娘娘近前，皇姨娘，我给你磕头了。银萍公主比这詹贵妃呀、啊、大好多了。另外那个年代特别讲究，说是大夫人和二夫人不一样，在民间都讲究一妻一妾三方小，三叫奴婢。这个长孙皇后啊，那是正宫国母，妃子那就差太多了。长孙皇后生的孩儿也比贵妃生的孩儿高贵，吓得西宫娘娘赶紧往旁一闪，哎呦，老皇姑啊，你这是干啥，折杀我了。不，皇姨母啊，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之错，那亲娘不懂事，缺少教育，他爹又不在家，我又不管管孩子，这次和阁老争吵起来，他把阁老给踢坏了，阁老一命呜呼，我心里也难过，人已经死了，你说叫亲娘抵偿对命吧。皇姨母啊，他还小，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刚才程老千岁说了，不如叫他疆场立功，看在万岁的份上，看在孩子我的份上，你饶了他吧。如果他到疆场打了败仗，再杀个二罪归一，我这给您磕头了。无论如何，您在万岁面前替我讲个情，如果你不给面子，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了。他这块儿把人情放在这儿，詹贵妃一看啊，这是程咬金和长孙皇后他们给我做了个圈儿，要我钻，叫我在皇上面前求情，我自己就要求不报仇了。我不这么做，不这么做，皇上也不能杀亲英，因为程咬金这个老东西没那么坏的了，他跟老秦家关系太厚了，一家一样，他能不救他吗？反之我又不是人，算了吧。想着这说，老皇姑啊，你快起来吧，我给你求情就是。就这样几步来到龙书案前，慌忙跪倒，万岁呀，刚才老皇姑已经说了，看在老秦家的功劳上，为了江山社稷，那就饶了亲英吧。叫亲英到两军阵前杀敌去，如果立了功，将功折罪，如果打了败仗，再杀他个二罪归一。小妃给他求情了。哎，李世民一想，这就好办了。哎呀，爱妃，既然是你给亲英求情，哪能不准呢？此童深明大义，免礼一平身，来呀，把秦英带到八宝金殿。这一带回来就是免去死罪，早有人告诉秦英。秦英来到了金殿，上前谢皇姥姥皇姥爷。李世民说，非是我饶你，是你皇姨姥姥替你求情，还不谢过吗？程咬金说，快去，上那儿去，上那儿去。老皇姑也说，秦英啊，快谢谢你这个姥姥。皇爷姥姥，我错了，我不应该。

家一脚，把阁老给踢着了。我情愿给他顶丧驾灵，或者给您赔礼了。帮帮帮磕头，弄得詹贵妃也没办法。算了，都怪我爹命苦，他死得去哟。齐英不起来，跪的时间长了，贵妃也只可给个面子，快起来吧。就这样，皇上传旨，给詹阁老金顶玉簪，又叫老秦家赔偿老詹家银两多少？5000两，5000两不少啊。老秦家没有多少钱呢，但是那就买条命了。詹娘娘回到了皇宫，老詹家发丧詹坤不提，长孙皇后救了外孙子也就放心了。老皇姑领秦英回家，暂且不提。再说皇上跟程咬金商量，救兵如救火，你有什么打算？程咬金说，没有别的，就叫秦，别看岁数不大，当初我们这个岁数不都疆场打仗吗？不就因为太平年间这孩子在京城里不知道好歹，老惹是生非，干脆到他疆场啊去锻炼锻炼也好。找来大臣一研究，最后决定叫秦英挂三路元帅，调来10万兵马赶奔前敌增援。先锋官搁谁呢？正在研究，这几家小国公都得着信儿了，纷纷跟家里人连吵带闹，再找程咬金，我们到前敌去。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岁数小啊，可是非要去不可。你要不让去，那干脆我们偷着都跑了。秦英哥哥一走，我们跟着。没有办法，程咬金跟皇上商量，这么办吧，这里最大的是罗章，叫罗章当先锋。罗章也愿意去，因为父亲死在前敌呀。其他这些小孩啊，好嘛，最小的13、14岁，大的18岁。程咬金说，没别的，我当向导官，我给领路，我领着去到前敌见机做事。皇上一想，有程咬金，有这员福将陪着，小孩跟着他，还听说可以。3天后准备出兵。就在第二天上，詹坤的儿子詹宏到金殿讨旨，干嘛呢？我当三路压粮运草官。李世民不想让他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和秦英有这么个茬啊，叫他去哪行啊。哪知詹宏说了，万岁啊，你把我留到家里我也待不住，再者说了，这是国事啊，我父亲死那是家仇，咱们又是亲套亲的，我刚刚在高山学艺回来，我也学得全身本事，我比这帮人都大这么多呢，你不让我去，身为大将不到疆场何时立功，何时加官进爵呀？皇上一合计，那就去吧，就把他放走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两下有仇啊。当压粮运草官，跟程咬金说，程咬金打个愣神儿，呀呵，他当压粮运草官，头路二路都是我，变他了，不要紧，我辅助他。书要剪断，消息传出来了，这13家小国公乐坏了。最大是罗章，最小是尤质，尤质是尤俊达的孙子。各府里的家人都到程咬金这千嘱咐万叮咛，告诉你可得看住孩子。程咬金说，不放心，你们都带走，我还不带着呢。在京城，你说你们操这个心啊，要叫皇上杀了命都没了，那就不如到前敌死了，没事儿。我像他这么大呀，早打100仗了，走就走吧。到了这一天，秦英挂三路元帅，可没有帅印呢，挂的是金牌。书中暗表，不管二路元帅三路元帅，只要到前敌见了元帅，金牌一交，他们就是战将。到了出兵这一天，军卒们4更天吃罢了战饭，5更天点兵。

皇上派大臣送到十里长亭，说些祝福话，然后号炮连天离开了长安，直奔白虎关起兵。程咬金还不知道呢，现在杨凡那边摆下了金光阵，要知道他更着急了，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灞水长安，直奔玉门关，奔界牌关，奔锁阳关，再奔白虎关，那可就都晚了。因为樊梨花呀和杨凡打赌定的是100天，程咬金呢提前走了半个多月，人马到不了。单说这一天，人马来到了玉门关，突然有军卒来报启禀程老千岁，前边大道上有一位出家道长要见您。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谁，这老道仙风道骨的，他说跟您是朋友，是磕头把兄弟，是吗？好啊，在这个地方有我朋友，好好。秦英啊，爷爷，队伍先停下，原地休息一会儿，我看看谁来了。哎，10万大兵形成巨蟒长龙啊，一说停下，后边传出话来，前边还继续往前走呢。传令兵骑快马往前去，告诉队伍靠边靠边靠边停。随后程咬金提战马，有人领着，一看队前的树荫下站着个老道。程咬金冷眼一看，打个愣神，哎呀，这么眼熟呢，谁呀？这个人六旬开外，头戴黄杨木的道冠，银簪叠顶，身穿银灰色的八卦道袍，腰系丝绦，背背一口太阿剑，斜挎着兜囊，往脸上看，四方大脸，皱纹堆垒，二目有神，五柳长髯，是白的多，黑的少，飘洒胸前，冷眼没认出来。等他下了战马，紧走几步，再一看呢，哎呀，兄弟，是你呀，你可想死哥哥了。说着拉住老道的手，老泪纵横。这个出家的道长看看程咬金乐了，四哥呀，你还这么热心肠，咱俩多少年没见了，哎呀，一晃得有好几十年了吧。不对，你记得吗，在扫北的路上大战左车轮，有一回你闯不出重围，我帮你忙，咱俩不见一面吗？那也好长时间了，有10几年了，兄弟，你上哪儿去了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兄弟，快来来来，上这边来。上哪儿去？领到旁边斜插花的路上有一棵大树下，两个人找两块石头坐那块，手拉着手看了半天，谁呀？这个人是贾柳楼46友接待之一，他的名字叫谢应登。程咬金呢排行在4，谢应登是兄弟。贾柳楼接待的弟兄啊，大部分呢战死了，没几个了。那么今天见着谢应登，别提多高兴了。兄弟啊，你从哪来？嗨，我一直啊在西凉一带，你们的战情我都知道，你记得吗？罗通闯重围，被祸遭擒，是我隔开帐篷把他救走的。对呀，哦，是你，是我。那你怎么不露面？出家人露什么面啊？我也不图这功，我来这给你送信儿来了。什么事儿？你可得快走啊，你知道吗，现在白虎关外摆了一座金光大阵，什么和尚老道寄居那块，我到那块看不好。樊梨花和人打赌100天打开金光阵，要不然大唐朝要交降书顺表，你们要这么走到那儿就晚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指条明路，很快到白虎关解围。下回接着说。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2: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1: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2: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1: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3: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似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演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梦，再看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一时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2: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4: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孩子们啊，可不是装病，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0: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1: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2: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1: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0: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1: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2: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2: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3: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0: 没事，
1: 没事的，
4: 没事的，
3: 没事的，
0: 没事的。
5: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6: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7: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6: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7: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8: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早晨扔垃圾。哎，扔外边了。
2: 爸爸，你都把垃圾扔在外面了。
1: 哎，多大点事儿，走走走，上学去，上学去。
3: 会不会骑车啊？
4: 你瞎呀！
3: 哎，我说儿子，你怎么说话呢？
4: 每回你爸爸刹车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
3: 我

0: 是吗？
1: 哎，放假了，爷爷带月月玩出去啊，上车，
2: 坐好了啊，
1: 咱们出发。

0: 父母长辈的言行举止里藏着孩子的未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您谨言慎行。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6: 刘不才声色不动，把骰子支了出来，等三门摊牌。上门9点，天门7点，下门天牌配红酒，讲好了不做天酒，做一点。你们看，下活吗？周五有些色厉内荏的神气，一副克一副，不是下活是什么？下活是下活，点子太小了。庞二这样说，墨条常会出怪牌。老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呀。
7: 嗨，有点子就有钱。
6: 周五索性硬到底了，这副牌再输，活把牌吃下去。不要说是巨额赌注的本身引人注目，光是周五这句可能会搞得无法收场的话，就是人从坐在赌桌上的到站在旁边伺候的听差丫头，无不大感兴味，渴望着看看庄家的那两张牌翻出来是个什么点子。如果是一张杂七一张杂五凑成的无名二，就赢了下门的天九一，那时候看说了满话的周五是何等尴尬的神色。但是包括庞二在内，谁也没有想到刘不才根本就不翻牌。周五哥，不错，你的一点很值钱。说着，刘不才把面前的钱推了出去，脸上带着平静自然的笑容，竟像心甘情愿的输给周五，而更像自己赢了周五。庞二此时对刘不才已大有好感了，所以处处偏向着他。哎，你牌还没看呢。他提醒刘不才，真的一点都会赶不上？牌都在外面呢。刘不才说，用不着看了，一点输一点。
7: 我倒不相信。
6: 庞二说着就动手理牌，从最大的宝子里起找到一张24，却找不到妖丁。既然说是一点输一点，那么庄家应该是一副人丁一，找人牌果然只有一张，翻出来可不是人丁一，10个红点衬得那墨黑的一点格外触目。寂静的屋子里立刻响起一片喧哗，叹息和笑，惊异和感叹。自然声音最大的是周五，
7: 来来来来，归我来配，归我来配。
6: 周武把庄家的钱和自己的银票都携到面前，配完了小注，余下的便是他的盈余。

0: 庞二摇了摇头，嘿呀，真有这样的牌啊，就翻不出一个两点。庞二替庄家刘不才遗憾，甚至引为恨事，而刘不才呢，却若无其事地把牌推向高四，这是最后一庄，推完四方也是平平而过。于是主人招呼到厅上吃宵夜，一面吃一面谈，不知不觉又谈到刘不才的那副牌。庞二说，你老兄的眼光真厉害啊，一下子就看到了外面少一张人牌，少一张钉子，这点道行倒也不是三年五年了。嗯，老刘是个角色，连周武都心服了，跟你赌输了也有味道，几时我们再好好的赌他一场。嘿，何用几时啊，庞二接口说道，就是明天好了。
1: 哎，明天不是约好了饶老胡的吗？后天好了。
0: 明天也一样。胡雪岩说话了，你们约哪几位来玩，我补帖子也一样。
2: 不必不必，
0: 庞二摇了摇头，
2: 后天我请大家吃饭，找几个朋友来好好赌他一场。
0: 他特意问刘不才，
3: 后天你空不空啊？
2: 哪一天都有空。
3: 好，那你后天早一点请过来
2: 啊，通通请赏光啊，喜欢玩的玩，不然就吃饭。我新用了一个厨子，做的鱼翅还不错，请大家来品尝一番呢。啊，
0: 我谢谢了，王有龄这样说着，后天我得回湖州了。
2: 于是集席约定，除了王有龄之外，后天都赴庞二的约，姬和玲自然也请在内。庞二很佩服他，说一定要请到，特意拜托胡雪岩代为致意。
0: 第二天，胡雪岩借了王有龄家请客，依旧是小玩玩。两天下来，刘不才赢了10000多银子，大为兴奋。胡雪岩却提醒他，不可因此改变初衷，赌上绝不能成功立业，同时也再一次拜托务必把庞二笼络得服服帖帖，然后好相继进言。刘不才说，
4: 看样子我们很投缘呢，长线钓大鱼，火到猪头烂。
0: 不，三叔，我要托他的事很急呀，您无论如何趁明天这个机会就要把他收服，像昨天那样子就很好，连我都佩服。不过你今天就不大对了，全副心思放在赌上，误了正事。
4: 今天的机会很好，我先弄他几个好做赌本啊。
0: 刘不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4: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你就先放我一马。
0: 三叔，赌本你不必愁，有机会能赢几个，我自然也没有反对你非要你输的道理，只是你要顾到你去赌的原意。
2: 说到这儿，胡雪岩又加重了语气，
4: 做生意就是这样，处处地方不要忘记自己是为的什么。
0: 刘不才想了一会儿，点头答道，
4: 好，我明天全副精神对付庞二。
2: 庞二请客的场面很阔，他家在西湖葛岭山脚下有一所别墅，请客就请在那里。11月的天气，外面西北风刮的人重求不暖，但在庞二的别墅里却是温暖如春。在那间背山面湖的温室中开宴，一共3桌客，身份极杂，但穿的都是便衣，也就不容易分得出来了。宴是午宴，吃完了已经下午2点了，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余的都是知名的赌客，一散席就商量如何赌法。
5: 哎，做主人的摇场摊吧。
0: 这个提议立刻有人附和，庞二喜欢摇摊是出名的，而在这个场合中最有资格坐庄的自然也是庞二，在他虽有当仁不让之心，却不免踌躇，因为缺少一个帮手。庞二转眼看到刘不才，立刻欣然答应，
2: 好的好的，

0: 各位有兴致，我就先摇他几十摊。于是除了一桌麻将以外，近20个人都预备打摊。听差的准备桌子座位赌具，庞二却把刘不才找到一边有话说。老刘，我们合伙，我60%，你40%，你看如何？
1: 当然好了，不过我先要淋一淋世面。我只带了30,000银子在身上，场面太大，我要派人回去拿钱。
0: 哎，不必不必，
1: 钱我这儿有，你也不要先拿本金，等场头散了再算。只有一件事，请你替我做开配。
0: 接着庞二又说，
1: 我摇摊有个臭脾气，开配不灵光，我摇起来就没劲儿。那天在周五家摇摊，临时请了一位朋友帮忙，我不过出了5个老鸨，输了不到20,000银子，那位开配朋友的手就有些发抖了。不是人家帮我的忙，我不见情，还要说人家，像那位朋友开配，真把我的脸面都丢尽了。我没有替人做过开配，不过你的事自然没话说，就怕我应付不下来呀。
0: 哎，你就别客气了。庞二拱了拱手，捧我小弟的场啊，成情成情。于是刘不才到场执行开配的任务。只见台面已经布置好了，那张台子是专为摇摊用的，紫檀桌子、黄杨木的桌面比平常的方桌大1号，四角用象牙钳出界限，每一方又用象牙钳出茶杯大的圆点，庄稼1点，对门3点，右方是2，左方是4，左青龙右白虎，开配照例站立在左上角的3与4之间，那是吉利的所谓青龙角。等他在青龙角上站定，随即就有听差送过一盒筹码来，筹码是4寸长的牙筹，上面刻着金字“世在堂旁”4个字作为标识。筹码呢共分5种，分别刻着骨牌中天地人和的点子，另外呢还有一种只刻堂名的字筹，自然是最小的码子了。刘不才把筹码定为5等，1,500、150、10两。等赌客买好筹码，才是皇帝庞二落座。他拿起一个明朝成化窑的青花窑缸，叉啷啷叉啷啷摇了3下，打开窑缸来看，12.14。嗯，不错，开青龙。庞二说着又摇起来。这前3下名为亮摊儿，好供赌客化禄。摊路的名堂甚多，大路、小路、荤路、素路，个人相信个人的。到第4下摇过，那才正式开始下注，场面极其热闹，刘不才的本事也就要拿出来了。摇摊儿在赌里面算是最公平了，做下手的一点亏都不吃，而下手压住的花样也最多。刘不才暗中用心，表面呢却很悠闲。等窑缸亮出来，该吃的吃尽，该配的配多少倍，一一计算清楚，没有下手说闲话，更不曾引起争执。刘不才不但计算得清楚，而且计算得特别快，庄稼不会等得无聊，所以摇起来格外起劲儿。不多时候，20摊已经摇完，坐庄坐了一半，庞二才看一看面前的银票。开配手边呢，只存筹码和不足10,000的银票，满了10,000就得摆在庄稼面前，名为讨口彩的进庄，其实是防范开配落入自己的荷包。刘不才与庞二初交，兼以负有争取信任的责任，对这些细节自然特别当心。庞二这时点了点，共有14-15叠之多，自己是10万银子的本钱，算来赢的也不能说少。但是到了后半场，手风就不如前半场了。只见刘不才不断的伸手到他面前取钱，转眼间只剩下7叠，而摊路更坏，一缸青龙，一缸白虎，来回的甩，这名为摇路，又称摇鲁。周武看准了，一下子就在白虎上打了20,000钴钉，另外呢，在这一门上还有万把银。

0: 银子，假如庄稼开个二，便得配90000银子，虽有三门可吃，为数极微，庄稼面前的钱是不够数的了。这就是开配的责任了，得要提醒庄稼。但也有些庄稼不爱听这倾其所有还不够配的话，所以刘不才有些踌躇了。他一抬眼，正好看到胡雪岩，不自觉地略皱了一下眉。胡雪岩立刻就抛过一个阻止的眼色来。刘不才警觉了，嘴向庄稼面前一努，随即恢复常态。庞二自己当然有个计算，问道：“老刘，怎么样？”这一问当然是问本钱够不够。刘不才不能给他泄气，但也不便大包大揽，说得太肯定，只这样含含糊糊地说：“开吧。”开开来是三。刘不才松了一口气。等支配完毕，只见庞家的听差取了两张银票，悄悄往庞二面前一放。他看了看，略有诧异之色，欲言又止地点一点头，不知是表示会意还是嘉许。庞二指着周武说：“老五，你打吧，我添本钱了，再添10万。”说也奇怪，一添本钱，手风就又不同了，摊路变幻莫测，专开注码少的那门。等40摊摇完，结账赢了70000银子。接下来是周五坐庄，也要求刘不才替他做开配。20摊终了，看钟已是晚上8点，暂停吃饭。趁这空隙，庞二把刘不才找到书房里，打开抽屉，取出2个信封递给了他。刘不才不肯接。庞二哥，这是啥？你打开来看嘛。打开第一只信封，里面是3张银票，2张由富康钱庄所出，每张50000，另外还有一张别家钱庄的，数目是5000。老胡很个朋友，叫我听差送了10万银子给我添本钱，我用不着，不过盛情可感，5000银子算是彩，请你转交给他。
1: 哎呀，这
0: 雪岩不肯收啊。你别管，庞二打断刘不才的话，只托你转交就是了。刘不才也算是大少爷出身，知道替胡雪岩辞谢，反服他的意，就收了下来。看到第二只信封，里面是32000多两银子。这是你的一份，庞二解释道。哎，原说4-6成，我想还是南北开的好啊。刘不才当年豪赌的时候，也很少有一场赌30000银子进出的手面，而此时糊里糊涂的赢了这么一笔钱，有些不大能信其为真实，因而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了。庞二不免觉得奇怪，他在想，莫非他意有不足？这个疑虑的念头一起即灭，那是绝不会有的事。然则必是在想一句什么交代的话，这交代并非道一声谢就可以了事的。32000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庞二对自己能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已觉得很得意，当然还想再听两句过瘾的话。大少爷的脾气就是这样。刘不才的感动不言可知，不过他倒也没有让这笔意外之财冲昏了头脑，心里想，胡雪岩的意思是要自己争取庞二的信任，最好还能叫他见自己的情。现在分到了这笔巨款，就得见人家的情了。再说赌场里讲究的就是现钱2个字，当时讲好4-6成比例合伙，就该先出本钱，把身上的30000银票交了过去，到此刻来分红就毫无愧疚了。虽然庞二是有名的阔少，不在乎此，但人家漂亮，自己也要漂亮，这才是平等相交的朋友，不然就成了抱粗腿的篾片，说话的分量大不相同了。

道理是想通了，要交庞二这个朋友，要替胡雪岩办事，这笔钱就不能收。不收呢，到底是32000银子，加上前一天赢的10000多，要把敬德堂恢复起来，本钱也够了。因为这中间出入关系太大，刘不才决心真难下。但是此时此刻不容他从容考虑，咬一咬牙在心里说，铜钱银子用得光，要想交胡雪岩和庞二这样的朋友，今后未见得再有机会了。于是刘不才做出为难而歉然的神色，他笑一笑说道，庞二哥，你出手之阔那是有名的，这等于送了我32000银子，我不收是不是抬举？收了心里实在不安。我想这样，做朋友不在一日，以后无论是在一起玩还是干啥正经，总还有合伙的机会，这笔钱我存在你这里。说着他把那个信封放回庞二的面前。你，哎呀，庞二搔了搔头皮，没有这个道理嘛，我们一笔了一笔，以后再说，无论一起玩还是干啥正经，总有你一份就是啦。刘不才急忙拱手，庞二哥说的这话当我一个朋友，这就尽够了，来来来吃饭去，哎，走走走吃饭去。他一面说一面走了出去。庞二无可奈何，只好把那个信封写了留存二字藏入抽斗。等吃完了饭再赌，刘不才觉得刚才那样的做法对胡雪岩的委托来说已经做到，所以心无牵挂，全副精神放在了赌上。他用冷准狠的三字诀在周五所摇的20摊中只下了3次注，看准了老鸨打2000银子的孤丁，赢了6000，连本带利再补一记变成18000，第三记收起10000打8000，如果赢了那就是2000变成34000，除去本钱恰好是那辞谢未售的32000银子。可结果呢，被吃掉了，周五的庄也做完了，刘不才赢了8000银子，以后换了推牌九，赌到天亮，没有什么进出。而刘不才觉得3-4天功夫就赢了20000银子，大可知足了。他伸个懒腰，推开牌桌，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顿觉强光炫目，闭一闭眼，再从那难得几家有的外国玻璃窗望出去，不由得哑然失声，哎呀，好大的雪啊，哎呀，真是的，堵得昏天黑地呀。高四也说，外面下这么大的雪都不知道啊。雪景倒真是不坏啊。刘不才望着迷望洁白的西湖说，哎呀，庞二哥这个庄子的地势真好啊，真正是洞天福地呀。你说好就不要走了。周五赌性未消，多的是客房，睡一觉起来咱们再盘场大战。过去刘不才只要遇到赌是从不推辞的，但此时想到胡雪岩的正事，而他本人又早已回城，必得跟他碰个头才谈得到其他，所以推说有个紧要约会，宁可回了城再来。庞二说道，哎，再来就不必了，今天各位就歇一天吧，啊，如果有幸倒不妨逛一逛西湖，我派船到永京门码头去等你们。一听这话，周五先就将脖子一缩，嘿，我可没这个雅兴，不如到我那里去吃火锅，吃完了再赌一场。不行了不行了，庞二笑道，我这个地方就是赏雪最好，我也学一学高人雅士，今天不想进城了。高四也说有事，还有几位客

0: 都不开口，周五的提议就此大消。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鼓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在庞家吃了丰盛的早饭，各自坐轿进城。刘不才不回钱庄，直接到一家招牌叫华清池的澡堂，在滚烫的大汤中泡了一会儿，躺在软榻上叫人捶着腿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睡到下午两点才醒，他还不想离开澡堂子，喊来一名跑堂到馆子里叫菜来吃饭，同时写了一张条子吩咐送到胡雪岩家，说明行踪，请来相会。等他就着一只石井生片火锅喝完四两白干，正在吃饭的时候，胡雪岩到了，一见他就很注意地说：你今天的气色特别好，想来得意。还不错，一切都很顺利，等我吃完了这晚饭咱们再细谈。雪岩，天气太冷，你啊先到池子里去泡一泡。于是胡雪岩解衣入池，等他回到座位，刘不才已很悠闲地在喝着茶等候了。茶几上摆着个信封，看上面写着两行字，是拜凡秀智雪岩老哥。刘不才问他：你昨天怎么不等庞二把摊摇完就走了？我自然要先走了，不然到晚上叫城门可就麻烦了。我开了两张票子带在身上，交是交给了庞二，耗子里有没有这么多存款我还不知道，必须赶进城来布置好。哦，幸亏庞二不曾输掉，否则就麻烦了。刘不才这时倒有不寒而栗之感。雪岩，你想想，我说了跟他四六成合伙，如果连你这十万一起赎光，那就是20万，我派四成得要8万，划个账找2万银子，10万剩了2万，险呐，这种事下次可做不得了。哎呀，你也知道做不得，你在场上赌等于我在场外赌，不过我这场外赌无论输赢都是合算的，那赢了就格外合算了。哎，雪岩，你来看。刘不才说着把信封推给了他，说明经过。胡雪岩这时候才打开信封，把他自己的那两张银票收了起来，扬着庞二的那张5000两的银票说：我当然不能要他这5000银子了，但是也不便退回，只有一个办法，用他的名义捐给善堂。昨天夜里一场大雪，起码有20-30具倒露尸，我钱庄里已经设了4口棺材了。做好事应该，我也捐1000银子。哎呀，算了算了。胡雪岩不便说他有了钱大少爷脾气就会发作，只这样阻止他：你要做好事也该到湖州去做，杭州有我，不劳你费心。刘不才有些发觉了，略显窘色的笑道：其实我也要别人来做好事，自己哪里有这个资格。闲话少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到舍监去谈。于是两个人穿衣起身。刘不才是第一次到胡家，想到自己的侄女儿有些心事重重的模样，他不知道胡雪岩在湖州另立门户，胡太太是不是知道，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免尴尬，因而便有畏缩之意，但转念又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看看胡太太为人如何，将来跟芙蓉是不是相处得来。 就这样踌躇着走出华清池的时候，他脚步可就显得有些懒了。胡雪岩回身一看，从他的脸色猜到他的心里，觉得必须交代一句了：“三叔，在湖州的事，见了那人，不必提起。”
2: 哦，
1: 这句话解消了刘不才心里的一个疙瘩，脑筋立刻变得灵活了。那您也不能叫我三叔啊，脱口出来就露了马脚了。
2: 不要紧的，如果那人问起来，我只说我先认识你侄儿，跟着小辈儿叫也是有的呀。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别这样叫我，我也不想做你的长辈儿，我宁愿做朋友。
2: 是的，刘三爷，
1: 哎，就这样叫好了。刘三爷是官称，刘不才欣然同意，一起坐轿到了胡家，拜见胡雪岩的母亲和妻子。刘不才口称伯母大嫂，看这位胡大嫂人随精明，极顾外场，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泼妇。刘不才替芙蓉放了一半心，于是围炉把酒，胡雪岩开始谈到庞二。你晓得的，我现在顶要紧的一笔生意是上海的丝，我既然托了你，以后也还要共事，我不必瞒你，年关快到了，各处的账目要结，应该开销的要开销，上海那批丝非脱手不可。刘不才生长在湖州，耳濡目染，对萧阳庄的丝自然也颇了解。现在价钱不错呀，不如早早脱手，摆到明年丝一变黄，再加新丝上市，你就要吃大亏了。
2: 是的，眼前的价钱虽然不错，不过还可以卖得好。说句你不相信的话，价钱可以由我开。
1: 有这样的好事？刘不才真的不相信了，反问一句，那你还在这里做啥？赶紧到上海去啊。
2: 对，就这几天我一定要动身，现在只等庞二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要取得庞二的承诺。他在上海跟洋商做丝的交易，跟胡雪岩采取同样的步骤。胡雪岩已经得到极机密的消息，说是江苏的督府已经连衔而出奏，因为在上海租界中的洋人不断以军械粮食接济刘立川，决定采取封锁的措施，断绝内地与洋人的贸易，迫使其转向驻顺，也就是帮助朝廷。这一来，丝茶两项来源都会断绝，在上海的存货洋人一定会尽量搜购，只要能够垄断，自然可以居奇。听完了胡雪岩以上这番讲述，刘不才很有把握地说，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庞二一定会答应的，挑他赚钱何乐而不为啊。
2: 话不是这样说，胡雪岩却大摇其头，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刘不才是不大肯买账的性格，
1: 我倒不相信庞二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2: 凭交情自然会答应，交情不够那就难说了。你要晓得，第一，他跟洋人做了多年的交易，自然

0: 也有交情，有时不能不迁就。第二，在商场上，这有面子的关系。说起来，庞二做私生意要听我胡某人的指挥，像他这样的身份，这句话怎么肯收啊？想想果然，刘不才又服帖了。你的脑筋是与众不同，这样一说，我倒还真是小心才好。对了，话有个说法，胡雪岩接下来就教了他一套话，刘不才心领神会的点头，因为休憩相关的缘故，不免又问：那万一你到搬家不放洋人看看不划算，做不成交易，岂非枉做恶人？而且对庞二也不好交代。不会的，外国的丝本来出在叫做意大利的一个国度，法兰西也有。前个七八年，这两个国度里的蚕起了蚕瘟，蚕种死了一大半，所以全要靠中国运丝去。原料不够，外国的丝厂机房都要关门，多少人的生计在那里，他们非买我们的丝不可。羊毛出在羊身上，水涨船高，又不亏羊丝商的本儿，怕什么呀？哎呀，雪岩呐，你连外国的行情都晓得呀。刘不才颇有闻所未闻之感，怪不得人家的生意做不过你呢。好了好了，你不要恭维我了，这些话留着跟庞二去说吧。刘不才如言受教，第二天专程去访庞二。一见面，先拿他恭维一顿，说他做生意有魄力，手段厉害，接着就谈到胡雪岩愿意拥护他做个头脑的话。最后刘不才十分诚恳地说，雪岩的意思是洋人这几年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刁，看准有些户头急于脱货求现，故意杀价，一家价钱做低了，别家要想抬价不容易，所以想请你出来登高一呼，号召同行齐心来对付洋人。庞二点了点头，是啊，我也想到过，可就是心不齐啊。原是为大家好，哪晓得人家倒像是求他似的。我何苦舒服日子不过，要吃力不讨好，自己给自己找气来受。你是大少爷出身，自出娘胎也没有受过气，自然做不来这种仰面求人的事。雪岩也知道，他只请你出面为头，靠你的地位号召，事情嘛，归他去做。这也不敢当啊，老胡这样捧我，实在当不起呀。庞二的这句话，可要辨辨味道了，可能是真心话，也可能是推脱。如果是推脱，原因何在呢？刘不才这样想着，一面口中恭维，一面在细查庞二的脸色。这可是刘不才有阅历的地方。庞二果然是假客气的话，他对胡雪岩虽颇欣赏，但相知不深。对于胡雪岩一下子如跳龙门似的由穷小子闯出这样的手面，其间的传奇也听人约略谈过，认为他实力毕竟有限，深恐他弄什么玄虚，存着戒心。说到后来，刘不才可真有些着急了。庞二哥，承蒙您看得起我，一见如故，所以雪岩托我这件事，我一口答应。现在你一再谦虚，似乎当我外人看待了。 说到这里，刘不才发觉自己的态度有些过分，就笑一笑说：“好了好了好了，庞二哥，我不管这桩闲事了，我请你到江山船上吃花酒去。”
1: 走走走。
0: 刘不才这最后一转非常好，庞二觉得他很够朋友，自己虽存着猜疑之心，而刘不才呢却依旧当自己做好朋友，这可很难得。就这一转念之间，庞二的心软了，他觉得无论如何要有个交代，于是这样笑道：“老刘，你不要气急嘛，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第一趟跟我谈正经事，又是为彼此的利益，我怎么能不买你的账啊？不过我也说句实话，像这样的事做好了没有人感激，做坏了同行的闲话很多。哎，说起来中国人的脑筋比外国人好，可就是私心太重，所以我不敢冒昧出头啊。现在这样，我跟老胡先谈一谈再说，能做我一定做，绝不会狗皮倒灶，你看好不好？”“那还有不好的道理吗？你说你们在哪里谈呢？”“今天我还有一个约，没有空了，那就明天吧。啊，你不是要请我吃花酒吗？我们就在江山船上谈好了。”“嗯，一言为定，明天请你江山船上吃花酒，我发帖子来。”“这不必了。你是用哪家的船呢？”庞二对此道也很熟悉，顶好是小金贵的船。哎呀，只怕定出去了。其次就是何仙姑的船。”“嗯，好好好，不是小金贵就是何仙姑，事不宜迟，我马上去办啊。订好了船还是发帖子来。”“好好好，我听你招呼。人不宜太多，略微清静些，好谈正事。”“嘿嘿，好好好。”刘不才答应着告辞而去，进城直接去找胡雪岩，细说了经过，表示佩服胡雪岩有先见之明，果然事情不那么容易，又说他未能圆满达成任务深感歉疚。胡雪岩安慰他说：“哎呀，这是哪里话，有这样一个结果依我看已经非常好了。那雪岩预备怎么跟他谈呢？”“那自然要临机应变了。看样子嘛，庞二是跟我初次共事，还不大能够相信这件事，即使做不成功，我以后跟他合作的日子还有。所以三爷，倘或事情谈不拢，你不必挂在心上，好像觉得对不起我，他不够朋友，你要一切照常。你懂我的意思不？”“
2: 当然懂，这个朋友是长朋友。”“
0: 对了，说这话你是真的懂啊。”于是刘不才告辞回去，托刘庆生派人订了小金贵的船，又发帖子，整整忙了一下午才算诸事就绪。可哪知道到了夜里，突然接到庞二的信，说他接到家报，第二天必须赶回南浔，花酒之约只得辞谢。胡雪岩的事希望今天晚上能谈一谈，在何处见面，立等回音。信是由庞家的听差送来的，刘不才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庞二闹家务，看起来他的心境不会好，对胡雪岩的事自然也不会感兴趣，谈与不谈已经无关宏旨了。不过想到长朋友这句话，刘不才觉得对庞二应有一番慰问之意，因此告诉庞家的听差说他马上约了胡雪岩去拜访。等庞家的听差一走，刘不才接着也赶到了胡家，相见之下说了经过，胡雪岩大为皱眉，沉吟了好半晌，倏地起身成竹在胸地说：“走，船到桥头
2: 自然

0: 纸。说罢，他们坐轿出城，见着了庞二。胡雪岩发觉庞二眉宇之间隐然有忧色，便不谈自己的事，只问庞二有何急事，要赶回家去。庞二很坦率地回答：“哎，实不相瞒，我叫人告到官里了，这一趟回去，说不定要对簿公堂啊。”不幸之至啊。胡雪岩又问：“到底为了什么呀？”这话说来太长啊。总之，族中有人见我的去，无理取闹，花几个钱倒不在乎，这口气忍不下去啊。一听这话，就知道无非族人夺产，事由不明，无法为他出什么主意，只好这样相劝：“庞二哥，宋则中凶，为和为贵啊。哎，和也要和得下来呀。”庞二摇了摇头，叹口气：“哎呀，不必谈了。”庞二不谈，胡雪岩却不能不谈，也不可不谈，因为他可以帮庞二的忙。胡雪岩说：“如果你愿意和，我包你和得下来。庞二哥，打官司你不必担心，只要理直，包赢不输。不过俗话说得好，富不跟穷斗，你的官司就打赢了也没什么意思。”哦，庞二突然双眼发亮：“对了，你跟王大老爷是好朋友，这个忙可以帮我呀。”“当然，庞二哥，我先陪你走一趟，你的事要紧，我上海的事只好摆着再说了。”胡雪岩这是以退为进的说法，他是阔少的作风，遇到这些地方最拿得出决断。他说：“老胡，你上海的事不要紧，都在我身上，你说要我怎么样？”“刘三爷跟你大致已经谈过了，我就是想请庞二哥出面，我劝同行齐心一致，由我陪你去跟洋人谈判。哎呀，我是没有空办这件事了。你在上海有多少丝啊？”“我有20000包。”“那就行了，我跟你加在一起已经占到70%，实力尽够了。这样，你跟洋人去谈，我把我的账单交了给你，委托你带我去做交易，你说怎么就怎么，这样总行了吧？”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胡雪岩真是喜出望外。有庞二的全权委托，不但对洋商的交易可以顺利达成，而且自己的声望立刻就会升高。但是好事来得太容易，反令人有不安之感，他不敢有得意的神色。“庞二哥，你这个委托重了，我怕万一搞得灰头土脸，对你不好交代呀。”“哎，不会的，我听老刘谈过了，你对丝不外行，就请你记住一句话：顺风旗不要扯得太足，自然万无一失。”“哦，是的。”胡雪岩忠心受教，“我照你的话去做。价钱方面嘛，我总还要跟你商量的，不会独断独行。”“哎，不必不必，你看着办好了。至于回扣嘛……啊，不不不。”胡雪岩急忙摇手：“你这么捧我，我绝不能再要回扣。”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带三只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那观众太热情了，
3: 感谢大家。
2: 哎呀，
3: 我今天演出特别高兴。
2: 是吗？
3: 哎，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2: 哟，
3: 打油诗，我给大伙儿念念好不好？
2: 好，曾瑞作诗了。
3: 听着啊，
2: 这不干的吗？
3: 什么叫作诗？不是诗啊，是说学逗唱。一甲子，咱哥俩，对吧？细水长流60年。
2: 六十年
3: 流的，现在没流完。
2: 什么词儿啊？
3: 继续在这儿现演。
2: 嗨，
3: 现场表演。
2: 不，真好真好。
3: 好啊，
2: 就是我们这批学员里头
3: 啊，
2: 李增瑞的学问最好啊。
3: 没什么学问
2: 啊，不光学问好
3: 啊，
2: 李增瑞啊，就是
3: 什么呀，
2: 哎呀，色艺俱佳呀。
3: 你不，你先等会儿。我什么
2: 色艺俱佳呀？
3: 还色艺俱佳
2: 啊？
3: 那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了。
2: 您说，
3: 我只卖艺不卖身。哦，怎么说？有这么形容我的吗？
2: 对不起
3: 啊！
2: 德艺双馨，
3: 不敢当。
2: 李增瑞，
3: 不敢当，
2: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3: 哎，你夸我
2: 啊？我们领导开会的时候，
3: 嗯，
2: 一表扬李增瑞都这么说。
3: 怎么说呀？
2: 啊？李增瑞
3: 怎么样啊？
2: 哎呀，好玩意儿啊，
3: 好玩意儿
2: 啊。
3: 我德艺双馨，我
2: 一专多能啊，
3: 谈不上，
2: 能说能唱，而且还能弹，
3: 弹三弦。
2: 是
3: 弹过，
2: 我们几个人就跟他比不了，
3: 没法比。不，这不能比
2: 啊，
3: 人比人气死人。
2: 是您观众在台底下一看，李增瑞往这儿一站，
3: 怎么样啊？
2: 啊
3: 啊！
2: 哎呦，
3: 怎么了？
2: 那就是人尖子呀！
3: 人尖子
2: 啊！首先，您这个头，
3: 我这个怎么了？
2: 哎呀，个头不高不矮。
3: 哦，那这灯光这么好，照的我，多好！
2: 哎呦，
3: 啊，
2: 还别说，
3: 怎么样？
2: 咱们天桥剧院这灯光就是好啊！
3: 哎，亮。
2: 哎呀，
3: 怎么了？
2: 哎呦，
3: 这怎么回事啊？
2: 你长得太漂亮了。
3: 你好像没见过烤白薯吧？怎么我这不是漂亮吗？
2: 那漂亮，太漂亮了
3: 啊。
2: 这知道哪儿漂亮吗？
3: 不知道。
2: 眉毛眼鼻子都漂亮。
3: 是啊，
2: 多好看呐。
3: 哦，
2: 哎呀，你咱俩小时候跟那个京剧团一块演出
3: 啊。我表姐在京剧团工作，
2: 是不是啊？
3: 是，
2: 那个小孩都不到十多岁
3: 啊，
2: 一进了后台，哎呀，那京剧演员呢马上就围上来了，都围李增瑞。
3: 是吗？
2: 哎呦，这小孩太漂亮了。
3: 这京剧团的人也没吃过烤白薯是吧？
2: 啊，这时候过了一个老先生，把他
3: 抱起来，
2: 跟那个化妆的说，那个化妆师赶紧给他画一个小丫鬟。
3: 小丫鬟
2: 啊，不行，画一个小姐。
3: 哦，我成小姐了。

0: 人家
1: 咔一画，画完了穿上行头，大伙儿一看，哎呀，你太漂亮了，尤其那个老先生
0: 啊，
1: 那都看得出来呀，
0: 是啊，
1: 俩眼都冒火啊，抱着李增瑞，哎呀，你是干什么的？
0: 我说相声啊，
1: 说相声，
0: 他学相声，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相声不行，你得唱京剧，
0: 唱
1: 说相声把你给糟践了，
0: 哎不。什么叫把我糟践来？
1: 不是你不能说相声啊！
0: 哦，
1: 啊，
0: 那我干嘛呀、啊？
1: 你想干什么？
0: 你想让我唱京剧啊？
1: 啊，
0: 唱京剧我就能成角儿。
1: 是啊，你这就是角儿啊！
0: 什么角儿？我尾巴角儿，我还角儿呢？我就踏踏实实说相声。因为我啊，表姐她在京剧团工作，
1: 哦，
0: 我有时候常上京剧团去，有时候把我打扮成小丫鬟。其实现在我不是小丫鬟了，
1: 您是？
0: 我都成小老头了，不行了，不行了。
1: 其实京剧跟相声呢，都是属于舞台艺术，
0: 没错，
1: 有好多相通的地方。
0: 那你给介绍介绍吧。
1: 你看咱们相声，讲究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说学逗唱。
0: 那京剧讲究什么呀？
1: 京剧，
0: 嗯，
1: 讲究也是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煎炒烹炸。
0: 哎，这是伙夫啊，这
1: 不是不是，唱念做打
0: 啊、哦，这是四功，
1: 这是四功。
0: 哎，
1: 人家京剧还有五法呢。
0: 五法是什么呀？
1: 手眼身法步。
0: 哦，把这手放在第一位。
1: 舞台上的男性演员，
0: 嗯
1: 啊，用手指都要这样的。
0: 这
1: 位置干嘛呀？
0: 剑指。
1: 剑指漂亮
0: 哦，行，
1: 哎，后边的也能看清楚，
0: 能看明白，
1: 哎，
0: 嗯，
1: 这是剑指。
0: 那么这是老生男的，
1: 对，
0: 旦角呢？
1: 旦角呢？
0: 嗯，
1: 啊，
0: 这手指头，
1: 手指头啊，
0: 叫什么呢？
1: 兰花指。
0: 哦，兰花指，
1: 兰花指非常漂亮，
0: 是吗？
1: 做出来这样，大大
0: 你给来来，
1: 大大，呸，
0: 这行，够样，
1: 呸。
0: 嘿哟，您再来来来，您再来来，
1: 怎么了？
0: 您这叫什么？
1: 兰花指，
0: 不像兰花指。
1: 那我这是
0: 十根小棒槌儿，你这手指头太粗了。
1: 指头粗，手指头粗，那是自然灾害。
0: 哦，什么叫自然灾害？
1: 自然灾害就长得就这么粗吗？
0: 哎，这旦角
1: 眼睛活的。
0: 是啊，
1: 光活还不行，
0: 还怎么着？
1: 还得训练。
0: 怎么训练呢？
1: 就是上这课呀，
0: 哦，
1: 要把眼睛练活了。
0: 是啊，
1: 慢慢的，
0: 嗯，
1: 那个眼睛啊，
0: 嗯，
1: 就滴溜乱转呢，
0: 滴溜乱转，
1: 滴溜乱转，这样转，
0: 行，
1: 这贴，
0: 哎呦，行，
1: 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呢？
1: 这叫秋波流汇。
0: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汇，
1: 我这是
0: 迎风流泪，你这是。我们这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1: 哎，这个京剧呢，
0: 嗯，
1: 练功非常重要，
0: 是吗？
1: 比如说最基本的
0: 是什么呢？
1: 云手。
0: 云手什么样啊？
1: 云手呢，首先，
0: 嗯，
1: 拉一个山把，
0: 哦，
1: 拉出来，趟，然后掏，上步，往下，
0: 哦，
1: 走，趟，
0: 嘿，好，真精神。真精神，嗯，
1: 丁字步，
0: 哦，
1: 子午相，
0: 好，
1: 这是
0: 武生，
1: 这是武生
0: 啊，
1: 小生老生啊，拉出来，这胳膊比较低，
0: 哦，文静，
1: 花脸，
0: 嗯，
1: 张扬，蹦，蹬，弹，
0: 哇，行，动作呀比较大，
1: 对，
0: 嗯，还有呢？
1: 还有啊，还有就是
0: 武丑，
1: 武丑，
0: 啊，
1: 武丑在台上。拉这个山崩，拉这个云手，都是干崩利落脆。
0: 是啊，
1: 因为人家常走夜行偷东，
0: 哦，
1: 夜蹦蹦，夜蹦蹦，俏皮
0: 漂亮，
1: 好看，嗯。
0: 哦，
1: 哎呀，
0: 那么京剧在这个道白上有什么区别？
1: 道白上，
0: 啊，
1: 哎，京剧道白很讲究，
0: 是吗？
1: 有两种白。
0: 你给介绍介绍。
1: 一种是京白。
0: 哦，
1: 比如说有那么一出戏。
0: 哪出戏啊？
1: 叫这个。
0: 你要说什么呀？
1: 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
0: 你是不是要说金玉奴，
1: 啊？金玉奴，
0: 哦，
1: 对，
0: 又叫豆汁记。
1: 豆汁记，
0: 豆汁记，嗯，
1: 金玉奴，16岁的女孩子
0: 啊，
1: 嗯，从后台出来，走到这儿
0: 啊，
1: 然后念四句诗，
0: 嗯，
1: 一扔这个手绢

0: 跟观众有一个飞眼儿。哎呀，又好听又好看的。
1: 怎么着？哦，这里头还有飞眼儿？
0: 有飞眼儿啊。
1: 那今天咱们合作60年
0: 啊，
1: 算实婚了，
0: 嗯，
1: 是吧？我都没看见你啊，就是飞个眼儿，你给我们飞一回，怎么样？来来来，大伙儿喜欢呢。
0: 好，
1: 飞一回眼，
0: 我来试试
1: 啊！
0: 您也给我帮个忙，
1: 干嘛呀、啊？
0: 给我伴奏，我伴奏。
1: 哈哈，抬抬令定抬，
2: 青春正28，
1: 嗯，
2: 生长在贫家，
1: 哦，
2: 露窗春寂静，空腹貌容华。
1: 哎呦！真表演的不错，
0: 哎，
1: 嗯，
0: 这是精巧，
1: 哎，精白，
0: 精白，
1: 精字精腔，大伙儿都能听得懂。
0: 对，京剧里的大部分的演员呢，都要用韵白。
1: 什么叫韵白啊？
0: 中州音，湖广韵。
1: 那你能不能再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说有那么一出大家非常很熟悉的戏，
1: 哪出？
0: 这个《回荆州》。
1: 哦，芦荡。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三国的戏，
0: 三国的戏，
1: 哎，
0: 诸葛亮，
1: 嗯，
0: 派张飞扮成打鱼的，
1: 啊、嗯，打鱼的，
0: 迎接取情归来的刘备，
1: 啊、
0: 嗯，上场以后有很大段的一段舞蹈，然后也有4句诗，
1: 嗯，
0: 哎呀，那是又好听又好看的，
1: 哦，据说还有4句白，
0: 还有4句白呀，
1: 是吧？
0: 嗯，
1: 大段的舞蹈
0: 是
1: 又有白。又有舞，
0: 对，
1: 今天你在这儿就白舞一回吧。
0: 什么叫
1: 白舞一回？
0: 我
1: 那不白舞，您还想要赏钱呢？就自己来一遍啊，
0: 自己来一遍。
1: 对，
0: 行，
1: 来一遍啊。
0: 张飞哈，
1: 张飞的戏，
0: 嗯
1: 啊，
0: 张飞是架子花脸，工匠大。草里
2: 将
0: 忙谁？渔夫，我壮着。抱不头缓的言气轩昂胯下千里五追马者掌八
1: 狂气气气
0: 什么有是无双安张一德、
1: 嗯、好真不错哎有一点不明白啊
0: 你
1: 说张一德不就完了吗
0: 啊
1: 怎么这德后边还一勾啊这德
0: 咱平常说话张一德声音下去了
1: 对
0: 不响亮
1: 哦
0: 往上一翻张一德显着这个张飞啊勇猛刚强的那个性格就出来了
1: 哦连声音都这么夸张
0: 对、
1: 嗯、
0: 张飞知道是哪儿的人吗
1: 应该是河北人吧
0: 河北涿州的
1: 哎，属于保定地区，
0: 属于保定地区
1: 是。
0: 其实保定人说话不是这个味儿啊。
1: 那保定人怎么说话、啊？
0: 保定人说话非常俏皮
1: 哦，
0: 啊又好听。
1: 嗯，
0: 比如说两个人大街上见着面了
1: 啊，
0: 两个互相问候。哎，你干什么去？
1: 干什么去？
0: 啊，
1: 我吃饭去呗。
0: 啊，你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0: 啊，
1: 我吃的是驴肉火烧。嗯。
0: 保定那个地方那个驴肉火烧做的最好吃了
1: 比河间的香多了
0: 嗯哎这是你说的
1: 啊也甭管它是好吃
0: 都好吃、
1: 啊、驴肉火烧好吃
0: 这个
1: 张飞呢
0: 张飞呢
1: 嗯只能用这韵白
0: 只能用韵白
1: 那他要说保定话行不行
0: 他不能说这个家乡话啊
1: 不他要说家乡话那不显得多亲切
0: 没这么说的
1: 我看可以试试嘛
0: 那也不像京剧啊
1: 他这么说他保证好玩啊
0: 这观众也不喜欢呢
1: 这观众肯定
0: 谁喜
1: 欢对不对、啊、哎你看看鼓掌大家鼓掌让你来啊让你来
0: 哦我明白了观众哎呀重口味啊
1: 那就是
0: 喜欢
1: 听保定话
0: 听保定话
1: 对
0: 咱试试
1: 试试啊
0: 试试
1: 啊张飞啊
0: 保定话
1: 说保定话
0: 嗯保定话
1: 啊，啊，没错是保定话。
0: 曹茂儿，

0: 草鞋儿，呵呵，像个大鱼的不？
1: 太
0: 脑袋瓜子，嗯，像个胡头纹，
1: 是啊，
0: 两眼一瞪，
1: 嗯，
0: 像个煤球纹，骑着大黑马，收拾大扎枪，俺
1: 干嘛的？
0: 卖驴肉火烧的，
1: 就这个。
2: 哎，哥们儿，哦，今天有聚会啊，那我就不去了吧，在家陪陪爸爸。
3: 什么事儿啊？
2: 啥？女同学都去了，等我啊，换衣服就来。
3: 哎哎哎，这什么熊孩子？你说是啊？你等着啊！哎呦我天哪，那个大萌小雪啊，咱们那个留下来那个计划呢，必须今天执行啊，没有时间排练了。你们来了以后就看我眼色行事啊，我给你带节奏啊，速来快点，小样，看我怎么今天收拾你啊！哎呀。
2: 爸，我走了啊！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啊！
3: 又同学聚会呀？
2: 啊！
3: 你这回来一星期聚九次会，昨天幼儿园小伙伴都聚上了，你今天又是什么同学呀？
2: 驾校同学嘛。
3: 漂亮啊！赶紧走，快点，别耽误正事，赶紧走，省得在家给我当电灯泡。
2: 不是，啥意思啊？
3: 什么啥意思？你成天也不在家。我没事下楼就浇浇花，小区里边溜达溜达，顺便就给你找了个妈。
2: 找了个妈？
3: 对呀，这人你还认识呢。
2: 我认识。
3: 嗯，按照他每天来这个点儿吧，现在应该摁门铃了。你看来了，快点给你后妈开门去，快快快开门，快点，这天孩子这么晚。
4: 胖哥，
3: 哎哎呀哎呀，
2: 哎呀，
3: 那，哎呦，哎呀，那个，这热恋期啊，那个，你理解一下啊。哎呀，哎，行，差不多行了。那啥，那个峰哥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啊，
3: 这个呢，啊，
2: 这不用介绍啊，这不是我给你找的那个定期钟点工吗？
3: 我现在准备给他变成长期的了，这个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啊。这位我儿子小峰，这位
2: 大萌，
3: 大萌是你叫的吗？
2: 那叫啥呀？
3: 妈，
4: 哎，
3: 你瞎答应啥？我叫的，你这
4: 行
2: 啊？哎呀，爸，跟我来去，
3: 怎么的？
2: 他年龄比我还小呢，是不是图咱家财产啊？
3: 他就不能图我这个人吗？
2: 爸，你平时不照镜子吗？
3: 我照那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你这天的呀，喝上了，
4: 好喝
3: 啊！哎，什么那个，我给你买那个包，你那个不喜欢呢？
4: 包？
3: 啊，包？
4: 啊，喜欢喜欢，贼喜欢。
3: 嗯，喜欢你咋不拿着呢？
4: 不说了吗？贼喜欢，贼喜欢，丢了。
3: 哎呦我天哪，这。哎呀，这有点可惜了了哈，20000多块钱呢。没事，回头再给你买一个。家里有这条件，
2: 咱家有啥条件啊？
3: 哎，你不那个驾校同学聚会吗？你赶紧忙你去吧，快点。
2: 没事没事，不着急、啊。有些事情我必须得了解清楚啊。
3: 你这大人事，小孩别掺和。
2: 哎，大萌
4: 啊，
3: 大萌是你叫的吗？是你叫的吗？啊，
4: 你别，你没事，
3: 舅妈，快点。
2: 哦，大妈。
3: 什么妈？
4: 那个没事儿、啊，孩子愿意叫啥就叫啥，
3: 啊、是吧？
4: 有个妈字就行。
2: 那你真心回答我就话呗。你到底喜欢我爸啥呀？
3: 夸我啊！你就放开夸我就行。
4: 啊，
3: 喜欢我啥？
4: 我喜欢你爸长得帅。哎
3: 呀，不合理呀，这个。
4: 嗯、
3: 啊。不合理。你那个，你从我身上找找长处嘛。啊。
4: 啊。我喜欢你爸1米7的大长腿。
3: 我一共就1米68，咋的全是腿呀、啊？哎呦我天，你就不能往上一点，脸什么的你就不能
4: 啊？我喜欢你爸1米7的大长脸。
3: 什么？你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4: 1米7的大长腰？
3: 怎么还大长？那个没事啊，你这样，你重新来啊，
4: 啊
3: 你就按着我来夸，按着我。
4: 按着
3: 我，对，按着你
4: ，
3: 对，
4: 那个你爸的那个人特别的好，
2: 干嘛呢？那
3: 什么玩意儿？你干啥呢？
4: 你不让我按着你夸吗？这不按着了吗？
3: 啊，对，大萌平时老给我按头，
2: 啊，
3: 今天头不疼了，然后你给我按肩膀呗，你。

0: 哎呀，
1: 你这夸别的。
2: 芳儿，我刚才啥意思呢？哈，这个肤浅的女人才注重颜值，
1: 对对对，
2: 聪明的女人看重的是才华，
1: 漂亮。哎呀，我爸他有啥才华呀？
0: 啥才华？
2: 你爸会翻白眼儿
1: 啊？什么玩意儿翻白眼儿？我怎么就翻白眼儿了就？就你才华，才华。
2: 你爸会拉二胡。
1: 我什么时候会拉二胡了？
2: 你刚才那翻白眼儿不拉二胡呢吗？
3: 不是啊，我跟你认识三十几年了啊，我咋不知道你会拉二胡呢？
1: 那你成天不回家，你知道我学啥了都？一天天的。
3: 行，那我今天在家，你给来一段呗。
1: 啥呀？
3: 二胡啊。
2: 对呀、啊，胖哥，我也没见过，来一段呗。
1: 哪那么愿意凑热闹呢你？哎呦我天哪！二胡啊，
3: 来
1: 啊，
2: 来一段。哎呀，
1: 这二胡搁哪呢？二胡。
3: 爸，你这干啥呢？
1: 拉二胡啊。你看还能反着拉呢，
3: 来回拉呀。
1: 对呀，
2: 有在。哎呀，哎呀，
3: 行啊，你俩慢慢玩啊。我还是聚我的会去了啊。
1: 这、哎、那个大萌啊，你赶紧做饭，你快点，孩子马上就来了，快点。哎
2: 呀呀，对呀，孩子马上到了。这孩子到哪了呢？
3: 还有孩子们啊。
1: 对，大萌那个孩子挺多的。你看啊、哦、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3: 葫芦娃呀。
1: 他们倒是曾经跟我叫过爷爷，但是我让他们都改口叫爸了啊。对，大萌啊善良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这些孩子啊都是领养的，然后虽然领养的但是都得改姓潘你知道吗、哎、我全功，该上学上学，哎，该买房买房，该买车买车，该出国出国，我全功。家里有这条件，你这多气人。
3: 家里有啥条件呢？
1: 你有钱吗？你不是、啊？
2: 太好了，
3: 你、哎、对吧？那晚上聚会来不了了啊！啥女孩子呀？我这一堆孩子呢。
1: 呀，那个。小雪，我干闺女，我干闺女了。
3: 干闺女、哦，
1: 对，
2: 长得老漂亮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小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爸爸去哪儿了？
1: 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哎呀，
4: 爸，我好想你啊。
1: 这么大劲儿呢，这家伙啊。
4: 哎，这位就是妈咪吧？啊，
1: 对对对，
4: 我现在叫妈是不是太早了？
1: 不早不早。
4: 那我就叫了啊，妈。哎呀妈
2: 呀，你这个孩子嘴多甜，上来就叫妈。哎呀，那啥雪儿，哎快来，哎
4: 好嘞，
2: 坐着陪你妈唠唠嗑啊。我这再做俩菜去。你说咱这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1: 哎呀，哎呀，小雪，你这孩子。天那么冷，你穿的不冷吗？
4: 爸，你这就不懂了，这叫 fashion。哎呀，再说我这不是寻思快过年吗？攒点钱买一件貂皮大衣，就是那貂皮大衣好贵的。
1: 没事，差多少钱爸给你买。
4: 我相中的那件24000。
1: 那你差多少钱呢？
4: 24000。
3: 你就揣那100块钱，还寻思那貂的事儿呢？
1: 没事啊。24000，爸给你点，这那个出了，没问题。嗯、哎，
4: 我就想买一件黑色的貂皮大衣，哇，穿上去好暖和，而且一定要是一件长款的，要这么长，刚刚好。哎
1: 呀，快点，穿上。哇，
4: 给我的吗？
1: 对对对，就特意给你留的。
4: 我好感动、你想，我穿上这件貂皮大衣，哇，我出去再开辆车。
1: 就是给你的，拿走。
4: 爸，我太爱你了。哎呀，
3: 爸，是我的都是。哎呀，
4: 你爸，亲爱的爸爸。哎呦，
1: 好。
4: 爸，
3: 你给我脱下，是我的。
1: 那个，
4: 爸，我再跟您商量件小事儿。我租的那个房子啊，明天就到期了。您觉得我什么时候搬过来比较合适啊？
1: 你现在就应该搬过来呀。
4: 就等您这句话，我行李都在门口呢。
1: 是吗？那你搬过来你就住这屋啊？就是，那行，我给你拿行李去啊。
4: 谢谢爸。
3: 爸，他住哪？我住哪啊？啊？
2: 哎呀，来了，上菜喽！来，趁热吃啊！哎呀妈呀，来。来，潘哥也别忙叨了，来，咱入座。
1: 好，来。哎呀，哎，行。
2: 那啥呀？哎，我提一个啊。
1: 行。

0: 来啊，我提啊，这个祝小雪乔迁之喜啊，
1: 预祝我们三口以后的生活其乐融融，
2: 和和美美。
0: 哎，好好。
3: 行啊，行。
0: 哎呀。哎呀，真好喝、啊！
2: 来，真热气！
0: 来来，再喝点，再喝点，来来，别喝！
3: 你们几个太过分了，我走。
2: 呀，他不是真生气了吧？
4: 走了。
0: 不能吧？我看看走远没有？不，你应该不能走吧？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告诉你们啊，这里是我家，他是我爸，你们给我出去，出去！
0: 你给我走！干什么玩意儿？一天天的，这都客人，过来过来！哎呀，你是过来！哎呀，你这怎么还耍赖了？来，喝一个你们年轻人爱喝的瑞欧，快点，赶紧啊！没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俩都是我叫来的托，这大萌你认识，这小雪是我老年大学教那个烹饪的老师啊。你这一回来天天在外边聚会，然后小雪就给我出了这么个主意啊，我觉得还挺好啊，真给他留下了哈、啊、真挺好的。那些房啊车呀、啊、雕啥的人都不要，不喜欢那玩意儿、啊、
1: 这个还给你，穿上跟藏獒似的。
0: 是，我儿子穿更像。是，那个，
2: 峰哥，你说过年就这么几天假期，你少出去聚会，多陪陪潘叔。
1: 峰哥，你是不知道，你平常不在家的时候，潘叔一顿饭就炒一个菜，可是只要你一回来，一切就不一样了。他左一趟超市，右一趟菜场，那冰箱早就塞不下了。
2: 还有那天。我看潘叔在书房里戴个老花镜，又写又画的，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制定你们父子俩的春节食谱。
0: 这个吧，这怎么回事呢？这都是各大饭店的那个招牌菜啊、哦、完了我爸我就琢磨，你说这小峰怎么不搁家跟我吃饭呢？是我做饭不好吃了已经。然后我就寻思，我就跟这个小雪啊学各大这个饭店的招牌菜啊、哦、我就寻思能够做出那饭店味儿的，让你能在家来吃，这都是饭店味儿，你尝尝。真的
3: 爸，说实话我还是最喜欢你给我做的家常菜。
0: 行，家常菜有，快点，这都有，能没有吗？快快快，牛腩，
2: 来，
0: 饺子，哎呀，腊肉，全是，
2: 这太好了。那潘叔、啊，来，我提一个，
0: 你就提啊，
2: 啊，祝潘叔越喝越年轻，
0: 没问题。
1: 潘叔，提前给您拜个年，
0: 哎呀，谢谢，
3: 爸，过年期间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家陪你。
0: 行啊，哎呀，这好儿子，
2: 太好了，
0: 来，
3: 干杯，
1: 干杯。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人呢？嘿。这离下班20分钟的一个人没有了。哎呀，
7: 邵总，我算人吗？
6: 啊，哎，你谁呀、啊？
7: 我是咱们公司新来的。
6: 啊，今天什么日子？
7: 七夕。
6: 七夕怎么不走呢？
7: 七夕可以走啊。
6: 啊？
7: 那我走。
6: 啊？
7: 那我不走。
6: 啥？
7: 那我走，我还是不走啊？那
6: 你说呢？
7: 那我说呢，走，
6: 大点声！
7: 跟我走啊，说走咱就走，天亮就出发，嘿呀，鱼儿呀，嘿嘿，鱼儿呀！
6: 不是你不是有什么毛病吧？
7: 没有，邵总，我刚来，我见到老总有点紧张。

0: 你刚来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我啊，我这个人其实挺随和的、嗯、啊，放松放松放松，哎，其实啊公司的人对我都特别了解，
1: 是是，
0: 我这个人啊特别讲情义，嗯，你就拿今天七夕来说吧，啊，讲情义的人都回家了，就剩我一个，你说这说明什么？
1: 说明您是情圣。
0: 总结得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外号就叫情圣。今天是七夕，我提前十天给我太太订了这么大一束蓝色妖姬，浪漫不浪漫？
1: 浪漫。
0: 有女朋友吗？嗯，订花了吗？这说明你也是一个有情义的人。
1: 谢谢老总。
0: 你姓啥呀？
1: 老总，其实我名字挺好记的啊。就我小时候特别傻，不是那个，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的那个柔弱啊。我爸爸特别坚强啊。我爸爸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像他那样啊，所以给我起名叫孙那样。
0: 就是你爸起名挺那样啊，那行，那个那样 啊，一会儿我的那个蓝色妖姬到了，马上给我送礼物去。哎啊，哎，孙大爷，
2: 快递。哎，情圣是谁啊？
1: 情圣啊，您
2: 蓝色妖姬啊，
1: 您给我吧。啊，
2: 是啊，签证。哎，
1: 好，
2: 情圣，
1: 谢谢。邵总，嗯，蓝色妖姬啊，
0: 哎呦，太漂亮了，哎呦，我看看啊，哎呦，哎呀，你说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就是浪漫。哎呀，哎，我跟你说，为了这个浪漫，我今天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在单位加班，到时候我准点回去，我给她一个惊喜，我把这蓝色妖姬，我啪往她怀里一放，你想她会怎么样？
1: 春心荡漾。
0: 哎，我正在给他写一首诗。哦哦，哎，第一句我都想好了，你过来看。哦，你看，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哎，后边我想一个月了，我没想好。
1: 邵总，啊，我能帮您想两句吗？
0: 那你说，
1: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哎
0: 呀，小孙太好了，我，你不是傻纸，你是个彩纸啊！哎呀，太好了，浪漫起来，
1: 明白，
0: 去吧，哎。
1: 哎，那个，这位女士，您找谁？
3: 尚总。
1: 您预约了吗？
3: 没有啊。
1: 哦，那对不起，你今天不行了，因为我们尚总晚上要去浪漫。
3: 浪漫？啊、哦，我是他老婆。
1: 去你的吧。啊啊！不是，你去吧。啊哩啦啦啦哩哩啦啦，
0: 哩哩哩啦哩哩。哎呀！不是，老婆，你怎么来了你啊？
3: 你不是加班吗？
0: 不是，
3: 你穿得像个燕子似的，你要飞呀你啊！
0: 我飞什么飞呀？我是想回去给你个惊喜，你
3: 什么意思啊？哎呀，
0: 我那样，你进来，哎，你跟他说一说，我这浪漫怎么设计的？
1: 哦，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邵总啊想给您一个惊喜，他假装跟您说加班，然后他准时回家，把这束蓝色妖姬啪送到您的手中，然后您就春心荡漾了，您就荡漾了，荡漾了。哎呀，
0: 老何，你咋来了你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婆。

0: 喜欢吗？
1: 喜欢。老公啊，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0: 当然。
1: 哎，你看这卡片写的什么？送给我最爱的张小霞。哎，张小霞谁呀、啊？
0: 不是张小霞谁呀、啊？我哪知道谁呀、啊？
1: 姓尚的，我现在就找证人。你，我转过去。
0: 走吧，咱浪
1: 漫。别说话，转过去。哪样、啊？哎，来来来，哦，来进来。哎，过去。嗯。那个，哎呀，我问你个事儿啊。哎，这个蓝色妖姬，它是送给我的吗？
2: 啊，是送给您的呀、啊。
1: 是吗？
2: 您看这儿。这上面写着、送给最亲爱的张小霞。
1: 行了，你说张小霞到底是谁？
2: 是您呢？
1: 我叫张海豚。
0: 那样啊，你扎我的肝了你啊。
2: 尚总，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事儿。
1: 你别唱了，你出去。哎，你进去、哎、进去、哦、
0: 再浪漫点行吗？
1: 进去、哎、进去。
2: 祝你平安、哦、
3: 平安。进来的。哎，咱们有没有收到一个花的快递？
2: 有一个蓝色妖姬。
3: 我的。
2: 你爱人叫张小霞？
3: 对呀。
2: 你是情圣？
3: 我是情圣呀。
2: 不是，你怎么能是情圣呢？
3: 我怎么就不能是情圣呢？
2: 你不是弯刀吗？
3: 什么乱七八糟？我花呢？
2: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把你的花送给尚总了。
3: 你把我花送给尚总了？
2: 你听我跟你说，弯刀是这样的，刚才尚总他老婆来了，因为你这束花，俩人打起来了。
3: 你行啊，小子哈。
2: 这样，咱进去跟他解释一下，没事没事。那个海豚，不是那个豚豚嫂，豚豚女士，那个夫人。
1: 干嘛呀？
2: 那个
1: 干嘛呀？
2: 是这样的，那个我把花送错了，那个花是他的，那个张小霞是他老婆。
3: 张小霞是我老婆啊。
1: 张小霞是你老婆啊？行，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开着免提，我听听。
2: 打电话快点。
3: 好，
2: 真的，我们没骗你，真的。
3: 喂，老婆，
4: 干什么呀？
3: 那个你是不是叫张小霞？
4: 你有病吧？
3: 你就是说你是不是张小霞？
4: 我不是。
3: 不是。
1: 看见了吧？编，你们公司都是做编剧的吧？啊，组团来骗我了哈！你们俩出去，出去，你进去。
0: 不是，浪漫点
1: 行吗？进去。哎呦。
5: 孙那样，我圆月算是被你冤了，好好的七夕过成清明了。
6: 快递，哎，谁是孙那样啊？
2: 我是啊，
6: 这你的蓝色妖姬到了。哦，哎，签个字。
2: 哎，谢谢你。好，谢谢。
3: 好嘞。哎，你也订了蓝色妖姬啊？
2: 这样，弯刀，我有办法了。你现在赶快给你老婆打个电话，你跟她说，让她赶快把你们那个结婚证拍个照片发过来，快点，快点。
3: 喂，老婆，你别闹了，工作都让你闹没了。你这样，赶紧把咱俩的结婚照拍个照片用微信发过来，听到没有？快，
2: 好了吗？
3: 好了，走。
2: 海豚夫人，豚，您好，豚夫人。
1: 有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是这样的，尚总订的蓝色妖姬来了。啊？你看，上面写着，献给我最爱的。张海豚，下边是爱你的小尚尚。
1: 老公，那张小霞是谁呀？
3: 张小霞是我老婆呀。啊？
2: 来了吗？
3: 哎呀，嫂子，你看，这是我俩的结婚证。
1: 我看，
3: 你看。哎呦，
1: 老公。老公。
2: 对不起，那个都是我把花弄错了。
1: 你老公，这种人不能留到公司，说不定将来惹出什么事儿来呢。万一咱们公司的那大支票他送到别的公司了，那怎么办？必须把他开了，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算对得起你了。赶紧走。
2: 那我收拾点东西。
3: 不是海豚。

0: 夫人，他你别说话。
1: 老公，你别生气。
2: 老公
3: 啊，
2: 你也有错。
3: 我有什么错？
1: 人家是海豚的豚
3: 啊，
1: 你看你怎么写着臀部的臀了？
3: 哎呀，对，我咋写臀部的臀了？不对呀、啊，这不是我写，这肯定不是我写的。我订的蓝色妖姬没货了。
1: 啊？
3: 那这块是，这块谁的？
0: 老板，这是人家孙那样的画。
1: 啊？
4: 那样。
0: 挺好。
4: 啊。那样。
0: 挺好。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把蓝色妖姬啪的一下就放在我的怀里，那多浪漫！我的蓝色妖姬呢？
0: 仙人球行吗？
4: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在乎的是一束花吗？我在乎的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那样，再见。
0: 挺好。
4: 你还挺好，我不好。
3: 挺好，
0: 挺好，
3: 挺好。你等会儿啊，挺好，
4: 挺好，
3: 挺好啊。这个那样他没有骗你，他是想给你个惊喜，他想浪漫一下。
2: 对对，
3: 这就是那样送给你的蓝色妖姬，你看上面还写着呢。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0: 这也是送给你的，上面也写着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5: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每件的事
6: 都。你看前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家乡
7: 嘿，
6: 好吗？
7: 我爱看，
6: 火，
7: 嗯，
6: 还有好多电影连续剧，
7: 对对对，
6: 像什么《三十而已》，
7: 哎呦，
6: 我爱看这个，
7: 大火，
6: 说的都是三十岁的事儿，
7: 是是，
6: 我为什么得看呢？
7: 嗯，
6: 因为还有好些年我也三十了，
7: 哎，对，
6: 我向往向往。
7: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6: 哎呀，我三十以后，
7: 您那不叫向往向往，
6: 那我应该，
7: 您是回忆回忆，
6: 没意思。
7: 好家伙，
6: 还有前段时间好的，
7: 嗯，
6: 像什么这个《隐秘的角落》，
7: 这也火，
6: 多火呀！
7: 是是，
6: 看完这以后流行一句话，
7: 您说说，
6: 咱俩一块儿去爬山呢？
7: 哎，我不去，好吗？太危险了。
6: 还有年初一部我最喜欢，
7: 您哪部最喜欢？
6: 主要我喜欢这个题材，
7: 叫
6: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
7: 哎呦，这我也爱看，
6: 好看吗？
7: 好看，
6: 充满了悬疑色彩。
7: 是是是，
6: 小说改编的，
7: 对
6: 对不对？
7: 嗯，
6: 这个说的什么故事呢？
7: 您说说。
6: 说的是卖房的故事。说这上海呢，静安区有这么一个房产中介。
7: 您先
6: 有这么几个人，
7: 你先等会儿，你这戏你没看过？
6: 谁说没看？
7: 你没看过
6: 啊？
7: 您卖房的故事
6: 不是吗？
7: 您说那是安家。
6: 这鬼吹灯是
7: 讲盗墓的故事，
6: 差不多，
7: 哎，这差多了，
6: 都是房子，
7: 不、差多了，
6: 嗯，
7: 哎，一个是安家，一个是拆家，知道吗？您弄明白了，
6: 爱看这个，
7: 哎，是
6: 是不是里边那主要角色也好，潘粤明，
7: 对，
6: 还有这个姜超，
7: 这二位
6: 是吧？潘粤明在里边演那个角色叫胖子，
7: 对，
6: 是吧？王胖子，
7: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姜超演的是胖子，
6: 胡说
7: 啊！
6: 你没看网上玻璃戏，网上都说了
7: 啊！
6: 那潘粤明比那姜超还胖呢，知道吗？
7: 他比他胖，他是比他比他胖，他胖子也不能演胖子。
6: 大哥，你什么逻辑呀、
7: 啊？
6: 我胖子不能演胖子，
7: 哎，
6: 瘦子演胖子，猴演骆驼，你演大象，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名字潘粤明演的王胖子戏名字
7: 什么名字？名字你给人记错了，
6: 叫什么呀？
7: 姜超塑造那角色叫王胖子。
6: 潘粤明呢？
7: 胡八一呀、啊，你
6: 对对对，
7: 你看过没看过？
6: 记差了，胡八一，
7: 真是。
6: 还有一女的，
7: 嗯，
6: 张雨绮，
7: 对对对，
6: 演的多好啊！
7: 哎，
6: 演一个从海外归来这么一位，
7: 嗯、
6: 叫什么叫雪里红，他们仨人呢？
7: 哎呀，你还是没看过。谁家女孩叫雪里红啊？
6: 英文名雪里红。
7: 哎呦我的妈呀！没有英国的事儿
6: 啊，
7: 就是咱老北京，知道吗？咸菜呀是怎么着？谁盗墓去带盘咸菜？雪里红干嘛呀？人家英文薛里扬，薛里扬，
6: 薛里扬，
7: 好，
6: 时间有点长，忘了。
7: 哎，
6: 咱就说这仨人吧，
7: 是是，
6: 说盗墓的事儿。
7: 哎，
6: 但是呢， 毕竟是影视作品。
7: 哎，对，
6: 好多的那个东西不是很真实啊，
7: 作者写的。
6: 哎，有的那个情节呀，有特效啊，就为了大伙看着过瘾。
7: 对对对，
6: 你要真提了盗墓呢，过去来说还真有这么行当。
7: 哎，有这个确实是。
6: 那当然，为什么这么说呢？陈毅老师家里就有干这个。
7: 不是你差不多，你提这干嘛？
6: 懂是不是？跟大伙说懂不懂？
7: 我倒是略微知道点。
6: 专家呀，哎，
7: 不能这么说。
6: 当大伙面跟您探讨，
7: 您说说。
6: 过去来说，盗墓呢也分门派，哎，主要分四大门派，对不对？
7: 四大门派
6: 分什么呢？少林、峨眉、武当、高凤山，哎，四大门派。
7: 哎呀，你从哪儿出一高凤山呢？这里头哪有高凤山呢？
6: 第四个我实在编不上来了。
7: 好家伙，啊，干嘛盗墓还唱段同仁堂上那儿？
6: 不是前仨对不对呀？
7: 前仨也没有，像话吗？还有峨眉、周芷若，还盗墓去？有这个
6: 四大门派是？
7: 人家是搬山卸岭、伐丘摸金，
6: 他懂啊？哎哎，家里干这个的，
7: 是是，
6: 可以说是盗墓世家。
7: 不是你提这么点就完了，
6: 是不是？
7: 别老提这个。
6: 当然跟大伙儿澄清啊，这个祖上是干这个的，哎，到他这辈儿不干了，
7: 哎，不干了，
6: 到他这儿算是基本上是绝种了，哎，您知道吗？
7: 干嘛？什么叫绝种的词儿？什么叫绝种？
6: 就不干了吗？
7: 不干了，
6: 行业绝种了，
7: 结束了，
6: 结束了，
7: 不干了，
6: 结束了。哎，要说他祖上干这个最辉煌的年代，还得说是他爷爷。
7: 哦，就是我祖父。
6: 哎，他爷爷当年的盗墓界有一外号啊，
7: 叫
6: 陈氏挖掘机。
7: 哎呀，我祖父是蓝翔毕业的。
6: 你看什么意思知道吗？
7: 干嘛？
6: 没有你爷爷挖不出来的东西。
7: 哦，就这么厉害？
6: 当然了。哎呦，想当年他爷爷挖出几宗宝贝。
7: 是啊，
6: 哪样拿出来现在稀世珍宝。
7: 哦，就是价值连城。
6: 啊，了不得，大伙都没见过。
7: 哦，不是、啊、不是，你简单跟我们说几样。
6: 能跟大伙透露透露。
7: 你说说。
6: 你头一样就了不得啊，一字画
7: 叫
6: 清明下河图。
7: 嘿，你等会儿，
6: 你看你听过就这么值钱。
7: 我没听出值钱。
6: 没见过这个？
7: 我没有，我就没见过，我没见过。
6: 你爷爷跟你说吗？
7: 清明啥？下河图，谁说？人家叫清明上河图吗？
6: 完了，大伙儿都知道上河图
7: 是，
6: 那还值钱吗？哎，下河图谁见过呀？哦，物以稀为贵呀。
7: 清明下河，
6: 大伙儿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在故宫，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6: 画的是这个北宋年间热闹的集市
7: 啊。对，是有，
6: 是不是？
7: 那下河图呢？
6: 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
7: 哎呀，干嘛散集了？
6: 那整大集散了。
7: 哎呀，收拾得很干净。你先等会儿。
6: 那个年代，大伙都知道环保。哎呀，
7: 行了，可以了，
6: 垃圾分类，
7: 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没有那事儿，知道吗？干嘛白纸一张，那玩意儿值钱吗？
6: 还有别的呢？啊，还有别的呢？
7: 还有什么？
6: 青花。
7: 青花，
6: 鬼谷子下山知道吗？
7: 哎呦，那太知道了。
6: 当年是拍卖，说1.2亿一个
7: 啊。那是啊，
6: 你爷爷啊，趁六个趁
7: 啊。那能是真的吗？
6: 你爷爷说呀，这能是真的吗？
7: 那就是假的嘛。老头缺心眼儿啊，
6: 我有点怀疑，有点怀疑。
7: 你不用怀疑，一共就一个，他趁六个。
6: 最后一样值钱，最后一样没点文化都听不懂叫什么东西。
7: 是啊，
6: 大明，
7: 大明，
6: 大明晚清的唐三彩，这东西听着就能值钱吧？
7: 我捋捋 啊，大明，晚清的唐三彩，
6: 谁古代专家见过这个？
7: 哎呀，哪专家也没看见过三朝的联名款呢？哎呀，
6: 厉害不厉害？
7: 我说没有一样值钱的，
6: 你看看。东西是假的啊，技术可是真的呀。
7: 哦，有技术。
6: 后来你爷爷把这技术就传给了你父亲呢。
7: 我爸爸还盗。
6: 那个你父亲了不得。哎呦，你说巅峰时期到什么地步？
7: 您说说。
6: 国内南部都不到了，
7: 国外呀、
6: 啊，国外啊，没劲了。国内我再到，我能超过我爸吗？
7: 那国外是哪儿？
6: 埃及。啊，埃及金字塔知道吗？
7: 埃及。
6: 哎，通法老去了。
7: 我的天哪，
6: 厉害不厉害？
7: 哎呦，
6: 到了埃及金字塔里头，一个躺着，全是这个。一看你父亲就琢磨了，
7: 琢磨什么？
6: 这家伙，你说埃及这皇上就比咱这皇上死得惨，我跟你说。
7: 从哪儿看出来的？
6: 一个全是粉碎性骨折。
7: 那呵，哎呀，可以了，可以了，我爸爸是
6: 跟我骨折一样。
7: 可以了，我爸爸真是个老气手啊，这玩意儿，那是骨折吗？那木乃伊裹尸布人裹上了，
6: 你甭管是人吧，
7: 是
6: 甭管是人吧，到里边你父亲还得托付托付。
7: 跟木乃伊托
6: 不？托不托不？哎呦，跟埃及人说中国话，几位，几位列位，在其位。 哎呦，鄙人走过南，嚯，闯过北，
7: 是
6: 厕所里边喝过水，铁路上边压过腿，
7: 什么词儿啊？
6: 谁要不服，给我站起来！
7: 哎，有站起来的吗？
6: 一个都没有啊！
7: 废话，站起来给他吓趴去！
6: 我一看就没事了，拿吧，
7: 拿。
6: 什么值钱拿什么？什么叫珍珠、翡翠、玛瑙、碧玺？哎呦，珍珠啊，那大钻石啊，
7: 是啊，
6: 装着哇，装啊，装一大塑料袋扛就出去了，
7: 塑料袋，
6: 开大塑料袋扛着去。哎呦，到了门口坏了，
7: 怎么？
6: 千算万算忽略一问题，
7: 什么呀？
6: 导游不让往外拿，哦，你知道吗？

0: 我爸爸，
1: 盗墓啊？是跟团去的？是跟团盗墓去了？
0: 你这个不是省挑肥吗？
1: 什么？我
0: 往返机票、住宿都便宜。哎呀，而且还是老年团。
1: 哎，我这老年团便宜啊，
0: 便宜！旁边那旅客呢，眼神都不好。哎呦，最小的79。哎呦，到门口还跟导游对付呢。
1: 哎，对付。
0: 不是您误会了啊？啊，这不是他们，是不是咱北京带来的？
1: 是啊，
0: 咱北京带来的。哎呦，导游说别废话，你先把那果实布给我摘下来。
1: 好家伙，你俩一都扛出来了。
0: 失败了，失败回来就琢磨，
1: 能不失败吗？
0: 为什么失败呀、啊？
1: 说说，
0: 吸取经验。哎，一个人不成。
1: 对。
0: 现在讲究什么呀？
1: 说说，
0: 团队作战。
1: 哦，还有个 team。哎，
0: 我得培养啊。哦，培养接班人呢。
1: 哦，还谁呢？
0: 培养搭档啊。你哥哥。
1: 我哥哥。
0: 哎，给你哥哥培养出来了。
1: 是啊，
0: 那了不得呀。哦，我跟你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哎，
1: 这爷俩。
0: 哎，有一天啊，学成了以后，在京西。
1: 京西，
0: 大家都知道门头沟。
1: 门头沟附近。
0: 门头沟跟河北交界那一带大山里头，
1: 那都是群山呢。
0: 啊，八成发现，说里边估计有墓。
1: 是啊。
0: 必须得成功！哎呦，找机会！于是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爷儿俩扛着东西奔门头沟去了，知道
1: 不是？干嘛？你先等会儿，干嘛？干嘛非得风雨交加呢？
0: 你有原因呢？
1: 您说说。
0: 大伙儿琢磨琢磨，刮着大风，下着大雨，外边有人吗？
1: 哦，掩人耳目。
0: 对，再说了，你有多大动静？家里能听得见吗？
1: 还真是，
0: 外边打着雷呢。去了，哎，到了山底下，爷儿俩站好了，
1: 站好了。
0: 你哥哥还跟你父亲斗呢，
1: 还说什么呀？
0: 走啊，爸爸，一起去爬山呢。哎，
1: 好，我爸爸要倒霉。
0: 你爸爬山不忙，知道吗？我跟你说，宝贝儿，成败在此一举。
1: 是是是，
0: 咱爷儿俩一定把你爷爷陈氏挖掘机这个名字发扬光大。
1: 别提这倒霉名字。
0: 说着话，从脖子上面把这摸金符就给摘下来了。
1: 这可是传家的，
0: 那专业的摸金符。
1: 是是是，
0: 这亲爸爸呀！哎，这宝贝儿子带着护身。哎，亲儿子。宝贝儿来，记住了。把这鸡爪子带着。
1: 你先等会儿。什么爪子？
0: 鸡爪子呀？
1: 鸡爪子？
0: 摸金符吗？
1: 胡说八道啊！小说里边都写了，
0: 写什么呀？
1: 人是穿山甲，
0: 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
1: 是
0: 你父亲跟他那不一样。
1: 是啊，
0: 你父亲这是为什么带摸的鸡爪子呀？摸鸡校尉呀！
1: 没明白，摸啥？
0: 摸鸡校尉，
1: 摸鸡，
0: 而且这鸡爪子有来源，有来源。
1: 我爸爸是周扒皮呀，还得叫鸡起来。
0: 就跟你说，就这只鸡爪子的鸡，它不是一般的鸡，
1: 那么是个什么鸡？
0: 我跟你说的有原因，大伙注意观察啊，鸡的眼睛。鸡闭眼跟人不一样。
1: 是啊，
0: 咱人闭眼上眼皮往下翻。
1: 哦，是这样。
0: 鸡下眼皮往上翻。
1: 哦，这样。
0: 就这只鸡爪子的鸡跟人一样。
1: 是啊，
0: 上眼皮也往下翻，
1: 跟人一样。
0: 人送外号赛凤凰。
1: 火
0: 了得吗？
1: 了不得。
0: 那戴上了。
1: 是啊，
0: 戴上了以后，你父亲又把铁风筝给拿出来了。
1: 这铁风筝干嘛？
0: 上山引雷。
1: 哦，就是上山作死。
0: 这怎么说话？
1: 自杀去。
0: 作死干嘛？
1: 引雷干嘛？
0: 它有用啊。你想想，大山里边那么空旷。
1: 是是。
0: 上山咔嚓把这雷给引下来。哦，你哥在里边一听就能听得出来里边到底有没有墓，是空的是实的，要是有墓大概在哪个方位，
1: 知道里边有没有东西。
0: 那当然了，你父亲拿着铁风筝，扛着铁风筝上山了。到山里头把这铁风筝扑啦啦给放下来。
1: 放起来。
0: 你父亲还唱着口诀呢。
1: 还有口诀。
0: 我要乘风破浪。哎呀，我认真的想想。
1: 可以了，
0: 跟我唱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1: 好，这乘风破浪的爸爸这是。
0: 你父亲在这山顶之上刮大风下大雨，晃着铁风筝忽上忽上，也看不出来是人是鬼了。就在这仗啊，
1: 是人是鬼
0: 不分不清楚了。哎呦，放了有半个小时。
1: 是是，
0: 你再看，咔嚓几个大雷，
1: 雷下来了，
0: 下来了。哦呦，你哥在山底一听，错不了，里边有墓，
1: 有墓。
0: 抬头再看你爸爸，
1: 我父亲怎么样？
0: 没了，没了，
1: 没了，消失了，
0: 给你爸皮没了，铁风筝还在这，你爸爸没了。
1: 不是啊，
0: 你哥都傻了。哪是个人？
1: 那可不吗？
0: 你哥为难了。
1: 为什么难？
0: 此时此刻，我该怎么办呢？啊？一个是墓，一个是我亲生的父亲，
1: 那可不吗？
0: 我先干哪样？当然，话就得说回来，
1: 怎么说？
0: 我估计这个时候找我父亲比盗墓还费劲。
1: 那就是不要我爸爸了，那就是。
0: 琢磨着呢，琢磨着，大山里发出一个回音，
1: 还有声，
0: 我还会回来的。
1: 好，我爸爸成灰太狼了。
0: 你哥一想，盗。
1: 盗墓，
0: 我不能让我爸爸白没呀！哎呦，拿出这个铲子呀，就开始挖。
1: 是是是，
0: 这个铲子专业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开封铲。拿出来以后，
1: 你先等会儿，
0: 干什么？
1: 人那叫开封铲吗？
0: 叫什么？
1: 洛阳铲。
0: 你看看，你看不一样啊！这铲子比你铲子大，开封铲知道吗？啊，
1: 就是哪儿地名大，铲子就大，
0: 完全是这样。主要他那铲子上写着呢，KFC 开封铲吗？哎呀，
1: 你说这破铲子什么也挖不动，最多能挖动土豆泥，那不

0: 德基吗？这玩意儿
1: 惨了，就挖挖挖挖，哎呀，挖了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
2: 真挖着了，
1: 挖着了，哦，挖出一道青石板来，
2: 说明这是木门，
1: 那不是木门，嗯，这是主体，
2: 这是主体，
1: 你打这儿你可进不去，哎呦，顺着它挖，哦，是一点点顺着它迂回，终于找到木门了，
2: 是啊，
1: 你哥一看错不了，
2: 错不了，
1: 绝对是木门，
2: 从哪看出
1: 来？正经的小叶紫檀，我告诉你说，
2: 木门就是木头门呐，啊，木门就木头门，小叶紫檀的，
1: 你不学木门是木头门吗？
2: 啊，那学，
1: 你不许吗？
2: 那就赶紧给弄开，
1: 你这是怎么办吗？
2: 怎么办？
1: 推门吧，
2: 推门吧，
1: 哎，你哥一推这门，嗯。
2: 我跟你打听打听，嗯，这木门是个转门吗？
1: 转门干嘛？
2: 怎么那么长时间，转一圈又出来了？
1: 你怎么得谨慎谨慎嘛？这木门不得谨慎谨慎吗？
2: 还得慢点。
1: 那当然了，你能啪一脚给踹开，那叫盗墓吗？大哥，
2: 你再有一说，一听这墓里头就没什么好东西。
1: 怎么呢？
2: 这墓主人也是，这门都破成这样了，也不知道出来给木门那再告点油，一推什么东西？什么破玩意儿那是？
1: 大哥，你说的是人话吗？嗯，墓主人还出来倒点油，哎，那死尸在里边躺着呢。一听那门不成，我起来要不干干点油吧，干干干。
2: 那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我想多了，我
1: 大师呢嘛，
2: 是，
1: 像话吗？
2: 那赶紧的吧。
1: 讨厌，你看这门又关上了。哎，嗯，讨厌，
2: 还再开一遍。哎，听这动静，行了，行了。哎，我说是转门吧？好家伙，哎，可以了。
1: 我怎么又出来了？哎呀，啊，我是不是啪？弄黑了，
2: 你早怕似的，
1: 弄黑了。
2: 行了，赶紧进去吧。
1: 虚黑一片，嗯，一大通道，
2: 赶紧进去。
1: 怎么着？
2: 进去、啊。
1: 你看，一看你就没学过，嗯，你哥学过，这能进去吗？
2: 干嘛呀？
1: 你知道里边有没有机关，有没有暗器？啊、嗯？你不小心进去以后碰上哪机关了？咔嚓来一个宝剑，唰穿死了，算谁的？来大斧子，咔咔咔咔，坐上三顿牛丸了，这算谁的？
2: 我哥哥肚子上撒尿牛丸了，
1: 就是这意思啊！过年包饺子，你算谁的？
2: 好家伙，
1: 人家没告油，人有饺子吃了，嗨，是不是？
2: 不是，总之来说有机关，那怎么办？
1: 有道具啊！
2: 怎么道具？
1: 哥从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只大公鸡来，
2: 哦，大公鸡，
1: 让这公鸡先进去，他进去怎么跑怎么蹦，没事，跟着他的路线往里走啊！啊，你专业的呀？
2: 啊，这太专业了！
1: 把大公鸡往里扔，那鸡也厉害，
2: 是啊，
1: 金鸡独立啊！
2: 哦，是，
1: 倍儿精神，一个腿往里蹦走。
2: 不是，哎，你先等，这大公鸡这么厉害，干嘛一腿往里蹦啊？那腿呢？
1: 那腿在脖子上挂着呢，
2: 那赛凤凰，
1: 赛凤凰。
2: 哎呦，
1: 你这有一成语，
2: 什么呀？
1: 一鸡多用，
2: 是那么解释吗？一鸡多用，
1: 这进去了，进去半天没事，
2: 是啊，
1: 哥跟他那路线一点点蹭着也进去了，
2: 哦，进去了，
1: 到里面发现漆黑一片，偌大一山洞，
2: 哦，是个山洞，
1: 什么也看不见，
2: 还挺大。
1: 这时候掏出一支蜡烛来，
2: 拿蜡烛
1: 点在这个山洞的东南角上，
2: 这我知道啊，嗯，这叫鬼吹灯啊，
1: 什么鬼吹灯？
2: 就点一支蜡烛，嗯，你盗墓拿东西，哎，我跟你说，这蜡烛要是灭了，说明墓主人不让你拿，起来掐你。
1: 这都是小说，嗯，迷信骗人的，知道吗？开热闹得了。
2: 那他
1: 有科学道理，
2: 什么道理？
1: 你外这墓里头啊，是不是也没有窗户，没有门，是不是？万一咔嚓门关上以后，里边没有氧气了，没有空气了，容易窒息而死，拿它也得盯着点。
2: 还是有科学，
1: 蜡烛一灭，容易没氧缺氧。
2: 你瞧，你瞧，
1: 知道吗？啊，点亮了以后，你哥就开始观察。
2: 哦，看，
1: 哎，大山洞什么都没有
2: 啊，查看地形。
1: 找啊，哪有机关，哪有暗器啊，
2: 对
1: 啊，哪有暗道啊，
2: 对对，
1: 哪有暗门呢，嗯，就看看着看着呢，坏了，
2: 怎么
1: 突然来了一阵阴风，
2: 刮大风，哎
1: 呦，蜡烛就灭了，
2: 灭了，
1: 它灭了不要紧，
2: 是
1: 这大公鸡也十分的异常，哦，往高窜呢，
2: 窜呢，
1: 咔咔咔往高窜呢，哦，这鸡这么跟你说吧，嗯，叫的这已经不是人动静了啊啊，当然了，鸡也叫不出来人动静，
2: 废话，
1: 大点人喊呢，
2: 都喊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赶紧走，这叫鸡鸣不摸金，有危险，
1: 哥也知道啊。
2: 赶紧走，
1: 掉头就跑，
2: 是
1: 回头一看跑不了了啊，门口站一大僵尸啊，漆黑一片的毛都立起来了，哎呦，冲着你哥哥就过来了，
2: 要掐我哥哥，
1: 你哥哥也不含糊，嗯，把脖子那摸金符就给蹬下了，
2: 鸡的鸡爪子，呜，
1: 就给塞嘴里头了，
2: 搁嘴里怎么样？
1: 你猜他怎么着？
2: 他怎么着？
1: 他给啃了，
2: 吃了，
1: 啃完以后还跟你哥说呢，
2: 还说话，
1: 我说我还会回来的吧。
3: 在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感悟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

0: 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伴儿，今儿你过生日，闺女说要给咱们准备一桌好吃的。
2: 真的吗？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咱俩了。
1: 所以今儿你就别做饭了，享受一下闺女的一番心意。
2: 行，听你的。
3: 爸妈，我回来了。
2: 丫头丫头，快歇歇歇歇，一会儿妈呀和你一起做饭。你看这菜我都洗好了。
1: 嗯，终于能够吃到宝贝闺女亲手做的饭菜了。
3: 嗨，爸妈费那劲干嘛呀？你们 out 了。来来来来，手机拿来。打开软件，点餐，下单。OK， 完成了。
1: 这个
2: 啊，这个也挺好，也是闺女的一番心意，一样的。
4: 或许父母更希望尝到你亲手做的饭菜。
5: 其实，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得更多。

0: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法治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突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感悟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巨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张克为大家演唱《洪崖洞》选段。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呀、啊，我要为大家隆重请出的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大剧作家曹禺先生看了他的戏之后说他是国宝。我曾经这样比喻过，我说如果说梅兰芳先生把女人演透了，那么他就是把男人演透了。这就仿佛女人的柔只有男人最懂，而男人的刚也只有女人最爱。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梅花大奖的得主戏曲大家裴艳玲上场，为我们带来翠屏山。

0: 连吃全不要，是非颠倒来混淆，有道喊咱有三郎头，吃长刀，吃下你命难逃，嫂嫂。你我今日分别了，你的不好，娘他也笑。
1: 谢谢，亲爱的裴老师啊，我跟裴老师，我们娘俩特别有缘。我原来在央视的时候采访裴老师啊，我采访过他两次。一次是1996年，1996年我到石家庄他家里采访他，他根本不理我，谁呀？什么中央电视台？他就把那个腿呀放到墙上练功，他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们带着7个人的摄制组，当时呢提前一天到达了河北宾馆，住在河北宾馆，第二天他也不接受我们的前期那种交流和沟通，他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央电视台，他根本不在乎你。我们说这不是个怪人吗？就是完了到他家以后，我们摆好了机位，双机拍摄，安排好椅子，坐好了，灯都布好了，说裴老师您过来吧，跟请大爷似的就请过来了，往那一坐，咔嚓连看我都不看我，哎呦我特别没自尊，他可能都忘了。我说裴老师啊，您几岁学戏的？5岁。连看我都不看我，5岁。我那时候您唱的怎么样？好啊。我说谁说的？我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么说。哎呦，就那个飞扬跋扈的劲儿，我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才不伺候你的，我也走。1996年，就那样一个采访，各位，我其中还问到，我说裴老师啊，你演钟馗的时候，您在上面那个眼泪啊，在眼珠里打转转，我在底下哭，我周围的好多的同行演摄像都在哭，我想问问您，您调动了生活当中和谁的情绪去塑造钟馗的？可能我这个问题吧比较复杂，你猜裴老师说啥？不知道。他这3个字不知道，我就足以证明在我面前的他不是个一般人，这就是个大师。你想想，谁敢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轻易地说不知道？很多人明明不知道，还唯恐别人知道他不知道。但是裴老师这么说，我呀把我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给了我台上的这个人了。后来我们的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主任看了这个片子以后说，这个人怎么说得那么好，他什么文化程度？我说他小学都没毕业。我说他没文化。我说看看他说的话是很多所谓的读过书有文化的人体味不到的实践先行，得让理论家追着他走。我由衷的佩服裴老师。多少年过去了，到了2000几年我忘了，我又一次约裴老师到中央电视台接受我的采访。那一次我们娘俩你知道聊了多长时间？整整3个半小时。我做了1个月的节目播出，他中央电视台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什么要1个月？1周1期，1个月4期，我播了4期节目，那也是裴老师从艺那么多年来接受的最长的一次采访。从那以后我们娘俩无话不说。反正我每一次见到裴老师，我觉得裴老师他有孩子般的真性情。他每一次到香港台湾演出，香港台湾每次都刮起裴艳玲旋风，所以我们应该心疼这个宝贝。前几年他得了癌症，做了手术。当前几年他手术后我们再一次同台，我发现他瘦了很多，就像今天这样，他其实瘦了很多，气力也有些跟不上，但是裴老师一直不离开舞台。他告诉我，这就是我的魂，我的根，我死也要死在这儿。所以，这是我们河北的宝贝，这是我们中国的宝贝。我们一定要从心里爱他、敬畏他、尊重他。这不光是我。这是我每次到海内外高校讲座总要讲到裴老师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拿出2个小时来讲裴老师都讲不完，这真的是国宝。裴老师，
2: 其实呢我这个人呢一辈子都白活了。
1: 为啥？
2: 就认舞台，
1: 嗯，
2: 连自己家的地址门牌号都不记得，
1: 嗯，
2: 真的，您别笑，真的，嗯，
1: 一般的天才都这样。
2: 我是天才吗？
1: 当然，
2: 应该，刚才你说那么多呀，
1: 嗯，
2: 其实呢，你形容我，那么狂妄。那么不讨人喜欢，
1: 是当时是
2: 其实我没那么坏，不会是那样。
1: 我没有说你坏，我觉得你特别各色。
2: 我跟燕生呢，应该说是同乡。
1: 同乡。
2: 同乡，后来一步一步的呢，就熟到什么程度呢？在小汽车上，他教我变那个戏法，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教你
2: 那个
1: 教你小魔术。
2: 对
1: 对，后来你还记得咱娘 俩唱秦香莲吗？从头到尾，
2: 我还记得，
1: 还记得，
2: 我还记得，我还记得。
1: 没这个节目，今天没这个节目，下次停。
2: 你停。刚才
1: 啊，
2: 你说那个秦香莲
1: 啊，
2: 引起我对于韩俊卿
1: 是
2: 一种由衷的怀念。
1: 我也是。
2: 我是京剧做客，怎么稀里糊涂的就在人梆子里边怎么长怎么短，还唱南北河。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我那二妈，
1: 嗯，
2: 听韩振清。

0: 的，那个反调唱的呀，不像现在啊，可着声音在那喊呐，人家不喊。
1: 我也从小喜欢韩俊清，就他那个反调，我也喜欢的不得了。我这几天闹嗓子，如果不闹嗓子，此时此刻我非得唱一句反调不可。
2: 哎呀，真好。
1: 真的唱
0: 我词儿我记不住，你别唱，你唱的也不怎么样。行了，
3: 走走走。

0: 我受贫寒难。有一点点皮毛
1: 啊，不是，你唱的已经很不错了，嗯，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能再挑什么刺儿了。
0: 我是特别喜欢喊，从小喜欢，所以在裴老师面前，我啥都敢唱。
1: 嗯，反正你也不害羞呗，那就唱吧。其实啊，我呢，是一个没规没矩啊。就是我的性子呢也没准儿，说裴老师的脾气呢说犯就犯，可是呢犯完之后呢他还不知道为什么犯的这么大脾气。
0: 嗯
1: 嗯，我自己的我也说不太清楚。
0: 嗯，
1: 我呢就是喜欢戏。
0: 嗯，
1: 一说戏我可以谈到天明啊，从晚上12点谈到第二天的5点多钟啊。这个我的人生呢嗯，很简单，啊，那个线路呢也没那么复杂，嗯，我是单线，单点儿，那个点儿呢就是说，说戏没问题，说别的我不懂，啊，我不能进入那个角色，也可能是我变猥琐了，
0: 嗯，
1: 变得太猥琐了，
0: 嗯，
1: 也可能是客观上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东西，
0: 嗯，
1: 越来越单调了，
0: 嗯，
1: 不像我小时候扒着那个台底下看，
0: 嗯
1: 嗯，还捅上边还有窟窿的那个地毯，
0: 嗯嗯，
1: 哎呦，那会儿我觉得那是老百姓该要的，
0: 嗯，
1: 现在太工整了吧，
0: 嗯，
1: 太工整了就没有那个老百姓的那个，无拘无束。拿个大蒲团，拿个大马扎子，去那就往地下一放，就看上了。
0: 嗯，
1: 现在就是坐的人们都很累。
0: 嗯，
1: 而且形式又这么单调。
0: 嗯，
1: 你唱他唱，琢磨是那么两口。只不过我们呢，我自己呢有很多的毛病，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别怪我啊，我活什么样他就那样了，也甭跟我计较了。
0: 裴老师，他是我的偶像。他就是我心里的那个坐标，他让我认清了很多的人和事，由河北梆子，由京剧，我可以平移到全国很多的剧种，我去考量，全国很多的剧种有多少是跟裴老师能够相提并论的，我总是这样比较，用我在大学里学的比较文学的方法，我去比较，于是我心里就比较清楚，比较透亮了。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裴老师是我从小在艺术道路上的灯塔，一点都不为过。我小时候就是搬着小马扎，就有时候正面看不着，到电影的反面去看，他那么多的戏曲电影。所以后来我有幸因为职业的原因认识了裴老师，进而我们成了忘年之交，这是我的荣幸。裴老师啊，不多说了，
1: 你又夸我，
0: 不多说了，不多说了，
1: 夸了，那窝窝不进，
0: 大家还想听吗？
1: 我就想唱，我懒得给他说话，
0: 我也不想听了，我也不想听了，掌声，一捧雪。

孙思雨。

0: 此时间难坏了小寡母臣。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2: 右转130米后靠右前方。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

0: 小朋友，要下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2: 谢谢你啦，小朋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3: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5: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4: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

0: 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1: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0: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2: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0: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1: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2: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你说什么？
1: 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1: 爸爸，我们的车子需要消防检查吗？
5: 当然，出行前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车里不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车子不能超负荷运转，也不能长时间暴晒。如果车子行驶过程中产生异响、异味，要立即熄火停车。
6: 在车中要配置灭火器，还要注意灭火器的保质期，及时检查。
5: 你看，停车时应该停在正规停车场，不要乱停乱放。
1: 嗯，我知道了，全车出行也要注意消防安全。
5: 驾车出行，消防随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

0: 军后代王万平，
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上海东西是什么烟？流行都灰银。
11: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2: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4: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

0: 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9: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10: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3: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两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5: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9: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

0: 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

0: 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

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

0: 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对它刚刚好。
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

0: 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1: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
0: 里
1: 还是
0: 比较小。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
1: 结
0: 果有兴趣？
1: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你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1: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0: 主
1: 对
0: 要是
1: 对，
0: 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对于
1: 是
0: 这个
1: 的，
0: 食材的这种需求。
1: 是的，是的，是
0: 明
1: 的，
0: 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
1: 对。
0: 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3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1: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
1: 对，
0: 上这个共享菜园，我
1: 嗯。
0: 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2: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 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 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0: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2: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

0: 定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主要是咱们的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本，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尝试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们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生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智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跟人家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他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你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

0: 七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八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七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

0: 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啊，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是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说到了孙权登坛拜帅，书生陆逊陆伯言做了东吴的大都督，执掌兵权。这位领兵的元帅面对西蜀的75万大兵，采取了坚守必战的办法。你西蜀叫战，我不打；你骂战，任凭你怎么骂，我们兵将把耳朵堵上，我们听不见，避开你刘备兵将的锐气。结果这么一来，刘备是真急了，人家不出战呢，刘备75万大兵在这耗着，耗一天得多少粮饷啊，马得吃草料啊，人得喝水啊，得吃粮食啊，所以刘备心中万分焦急。现在东吴的兵将供应粮草比较方便，而西蜀的兵将有打川中运粮就困难了。刘备着急，而且没看出陆逊的阴谋。马良是个高人，马良察觉出来了，就跟刘备说：“陛下，您别看陆逊陆伯言不出兵，他是等待我军的变化。陛下远从西蜀而来，从春天到夏天这么久了，可一次仗也没打过。您可要小心陆逊用智啊。”刘备、刘玄德不以为然，唉，听你之言，陆逊自打登坛拜帅之后，和我西蜀兵将没有交锋过一次。言外之意就是陆逊有他的高计，嗨，他能想出什么高妙的计策来对付朕的75万大兵啊？我告诉你，陆逊以前孙桓、韩当、周泰打了那么多大白仗，东吴的兵将啊早就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了。小小的陆逊一个书生，他能有多大的本事来对付朕的75万人马？马良听刘备的话，马良摇了摇头，马良能说什么呢？就在这时候，先锋官冯习来见刘备，当面起奏：“陛下，现在天气太热了，赤日炎炎，如同烈火呀。咱们的营寨离着水又特别远，非常不方便，将士儿郎热得受不了了，岁数大的坐在地上喘气呀。”刘备想了想，好吧，就传下口旨。既然如此，我估计陆逊也不敢出兵，咱们就移营吧，把大营扎在山林茂盛之地，靠近水源，咱们等过了夏天秋天再打。刘备传下这口旨，他也不好好想想，打仗等过了夏天秋天再打，如果你撤兵可以，秋天再进兵，

爱在这儿歇暑，打仗有歇暑的吗？大将冯习奉了刘备的旨意，带领兵将移动大营。移到什么地方呢？刘备说了，山林茂盛之处，靠近水源，那么就是靠近河流啊、小溪啊、涧水啊，用水方便，将士儿郎也可以躲过这热天。刘备是准备过了夏天、秋天，再给东吴一个总攻击。水军也上岸了，三路人马并成一路，就在沿江的左右扎下大营，长700里地的连营夹江扎营啊，而且用树木编成栅栏围着，在营外有栽埋鹿角寨，这鹿角寨也是树木，也是木材呀。天气热，太阳毒，这营寨扎在低洼的地方还不够凉快，有的兵将啊索性用这树木连枝带叶的就在帐篷上边搭起了凉棚，是一个挨一个。75万大兵连营700里，这营寨就安撤了。蜀兵移动大营，那不是一日之功。马良不放心，马良马上来见刘备，陛下，我蜀军移动大营，倘若敌人趁机杀来，可怎么办呢？哎，你放心吧，朕已然准备好了，命吴班带领10000老弱残兵靠近吴寨，扎下一座大营，朕率领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当中备战。如果陆逊敢借我军移营的时候杀上前来，就让吴兵诈败。陆逊他要敢追，朕指挥精兵立刻杀出来，正好一战擒拿陆逊。看这个小子敢在朕的面前逞能。刘备这旨意传下来了，吴班早就准备好了，10000老弱残兵靠近东吴的大营，在平坦之处扎下了一座营寨，而且立起大旗，上书先锋吴班4个大字。刘备就带着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当中，命兵士巡查，在山头上观看吴兵的动静。这西蜀的兵将扎的营寨一座挨着一座，马良看到眼里心里觉得不对劲儿，自己是参军，自己是侍中啊，有责任啊。马良又来见刘备，陛下，听说诸葛丞相正在东川查看各处隘口，防备魏兵乘虚而入，陛下，您为什么不把我军移营之后的情形画成图本去问一问丞相呢？刘备笑了，摇了摇头，我说，朕也不是不懂兵书战策呀，为什么扎下营寨还要偏偏问丞相呢？马良是直言相见，陛下，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弊，望陛下再思再想。好吧，既然卿认为应该去问一问丞相，那么卿你马上查看各座大营，画成4至8道图本，画好之后立刻进东川去问一问丞相。如果丞相看完图本之后认为有什么不妥之处，卿即可回报朕。臣遵旨。马良很快的查看地形，就把图本画好了。4至8道，也就是通往4面8方的道路跟各点之间的距离的画册。画好了之后，他跟刘备告辞，入川去请示诸葛丞相。刘备这一移动大营，东吴的老将韩当跟大将周泰得报了。两个人认为这是可乘之机。机会太好了，趁刘备兵将移营，漂漂亮亮打他一仗，所以两个人双双来见都督。陆逊听说之后，马上带着手下亲兵登高往下观看。好啊，陆伯言心说，我可等到这个机会了，刘备一移营，我弄清

出情况，借机会我就可以战胜刘备。陆逊仔细观瞧，看清楚了，就在自己大营不远，确实有西蜀的兵将大营。根据营盘大小估计出来，大概营中有10000兵将。看着兵将来往穿梭，陆逊看得非常仔细，这些兵都是老弱残兵。再一看营中大旗被风一刮，上绣四个大字先锋无班。陆逊看完之后没说话，冷笑了一声。大将周泰急了，都督，我看刘备的兵将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愿意跟着韩老将军左右出击，如果打不了胜仗，甘当军令。陆逊摆了摆手，周将军，你看，虽然这10000老弱残兵不足为虑，将军，你看我的手。陆逊用手往山中一指，你看见没有？山中有煞气，肯定山中必有伏兵，这伏兵还是精壮的兵士。这老弱残兵在此扎下一座营寨，这是以诱我军。将军千万不可出战。哎，大将周泰看了看老将韩当，老将韩当冲他摆了摆手，旁边几员战将也听见了，大家伙笑了，心说陆都督你怎么这么胆小啊，趁着刘备大兵一营，就这10000老弱残兵，咱们东吴的兵将杀上前去，就能打得落花流水，咱们解解心头的这口憋气呀。可是陆逊就不传令，大家伙也没有办法。到了第二天，陆逊得报了，西蜀的先锋官吴班带着兵将前来叫战，岳武扬威这头骂呀，骂的东吴的兵将实在受不了了，来到都督大帐请战。陆逊、陆伯言摆了摆手，众位将军，我告诉你们了，西蜀的兵将骂，你们就把耳朵堵上。都督，他们这么骂，堵着耳朵也听得见呢。好吧，待本都督亲自观看。陆逊带着亲兵来到阵前，一看西蜀的兵将往地下一坐，摘盔卸甲，有的坐着，有的坐那眯缝睡觉，有的站到前边高声大骂，骂的是东吴的兵将没骨气。两员战将徐盛、丁奉站在都督左右，都督，蜀兵欺我太甚，我们两个人愿意指挥兵将杀出去，如果打不了胜仗，也在都督面前领罪。陆逊摇了摇头，微微一阵冷笑，众位将军，你们为国一片赤胆忠心，这是对的，但是打仗不能持血气之勇，你们应该看一看兵书战策，这是西蜀先锋官诱敌之计。众位将军，你们听我良言相劝，再耐心等待，就看出蜀兵之诈了。都督，再等着西蜀兵将大营就扎好了，哎，我正打算让他们移动大营呢，只要他把大营移动好了，本都督就有破敌之计。徐盛看了看丁奉，丁奉看了看徐盛，旁边战将也听见了，人家一营你等着，等人把大营都按好了，你有破敌之计，有什么破敌之计呀？大家伙没办法，不能跟都督顶撞，只好等着吧。过了3天之后，陆逊得报了，先锋官吴班这10000大兵的大营移动。陆逊马上传下命令，众位将军随本都督观看。大家不明白陆逊什么意思，就跟着陆逊、陆伯言来到高处登高望下观瞧。陆逊用手一指，你们看，
现在吴班大营拔营起寨了，等吴班大兵撤走之后，马上山谷中就有刘备的精兵杀出来。大家伙瞧着，时间不大，吴班这座大营移动完了，只剩下一座空空的营盘了。就在这时候，有打山谷中出了几千精兵，看出来了，里边有黄罗伞盖。果然刘备在军中，再一看这八千兵啊，最大的24、5岁，最小的16、7岁，年纪轻轻，血气方刚，而且全都是崭新的刀枪。再一看这几千兵将当中的战将，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陆逊用手一指，诸位将军看见没有，如果你们不听我良言相劝，要跟吴班这一万老弱残兵动手，吴班诈败而走，这些精兵杀出来，众位将军你们准得败仗而回。经过陆逊这么一指点，大家伙心明眼亮，心中才开始佩服这位年轻的都督。陆逊就跟大家说，众位将军你们等着，只要刘备把大营安好了，本都督定有妙计破敌。周泰就说，都督，蜀兵刚来的时候扎营，您可以这么说，等人家把大营都安好了，大营守得跟铁桶相似，用什么办法可以破敌？臭将军，臭位老将军，我陆逊、陆伯言虽然年轻，不如众位将军久经大敌，你们经验颇丰。但是诸位将军，你们不知道兵法。刘备、刘玄德势之枭雄，南征北战，足智多谋。刘备指挥75万大兵，刚刚在这扎营，他的法令森严。但是现在兵将守的时间太长了，已然让我军耗得疲惫不堪了。兵将老这么耗着不打仗，军心必然疲惫。我想在这个时候准备出击，正是大好机会。这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高明之处。确实，刘备75万大兵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深入东吴境内好几百里。东吴的人都吓坏了，因为孙桓、韩当、周泰打了几次大败仗，陆逊是坚守避战，等待机会。如果没有陆逊、陆伯言的修养，是难以办到的。刘备的兵将由打春天开始在这扎营，一直到了夏天，一个仗都没打，这军心就容易涣散了。虽然刘备管理得很严，但是军心疲惫，斗志皆无。等刘备的营寨全都扎好了，移到山林茂盛的地方歇下了。战线拉得这么长，首尾不能相顾，就给陆逊、陆伯言制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说刘备就犯了兵家之计，而陆逊是持中待机，有了大破蜀兵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有人称赞陆逊、陆伯言，说虎杖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吊金鳌，三分自是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刘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那么多年仗，结果就不如年纪轻轻的陆逊、陆伯言，所以打仗不能凭一时之勇。陆逊心中已然有了破敌的办法了，马上写了一封书信，派人拿着书信前去奏明主公孙权、孙仲谋，告诉孙权您放心，指日可破蜀。孙权高兴极了，拿着陆逊、陆伯言这封书信跟手下文武官员说，众位卿家，江南有陆逊，故就无忧无虑了。诸位将军，你们知道阵前许多将军上书说陆逊胆小，姑不信，绝不信陆逊懦弱，
现在看起来陆逊是等待时机，姑就眼看陆逊成功了。陆逊露伯言发出探马大

探军情，亲自到高山之上观看刘备的700里地连营。刘备、刘玄德的水军已然全都调好了，长江两岸全都是刘备的营寨。黄权不放心，黄权就跟刘备说：“陛下，咱们水军沿江而下，现在营寨虽然扎好了，进也很容易，但是退就难了。陛下，75万人马连营700里地，要跟东吴的兵将一战，这战场是不可规范的。陛下，臣愿指挥人马为先驱，请陛下退在后阵，防备一失。”哎，刘备一摇头：“公衡啊，现在吴贼人人胆战，个个心惊，朕大兵长驱直入有什么关系？公衡啊，你看到了秋天，我必大破吴兵。”旁边这些文武官员也认为黄权、黄公衡说的太对了。陛下，公衡话是说的很有道理的，还是请陛下退在后边督军，以防万一。但是刘备就是不听，刘备传下旨意，分兵两路，让黄权在江北指挥人马。为什么呢？让他防备北魏曹丕的兵将。刘备仍然亲自督军，指挥江南所有大寨的军队，想办法还是进兵东吴。因为黄权既然奉命指挥江北的人马防备北魏，所以黄权每天都派出哨兵去来回巡查江边，严防曹丕指挥大兵来。这个消息呢，曹丕就知道了。曹丕一听，西蜀的兵将连营700里地，扎下40多座营寨，而且依山傍水，命黄权督军北岸。曹丕听到这个消息，反而哈哈大笑。手下文武官员就问呐：“陛下，刘备40多座连营75万大兵，连营700里地，声势太大了，您为什么反而听了哈哈大笑呢？”曹丕说：“众位卿家，刘备马上就败在陆逊之手。刘备、刘玄德连营700里地，这700里地的连营，刘备怎么指挥可以抵抗东吴的兵将啊？战线拉得太长啊！再说刘备在包原西险阻之地屯兵，这也是犯了兵家大忌。”曹丕说什么呀？说刘备75万大兵扎营扎在什么地方？扎在包原西险阻之地。包，那就是草木丛生的地方，原是高原之处，西是低湿的地方，险阻是地势险要的处所。这意思就是说，刘备、刘玄德把大军铺开了，驻扎在地形太复杂的地方，这样就违反了军事的规律，犯了兵家大忌。曹丕说到这儿，懂得兵法的全都点了点头：“陛下，您实在太高明了。”众位卿家，所以说刘备必然败在东吴陆逊之手，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几天，咱们必能听到刘备大败的消息。有不懂得兵书战策的就不信。陛下，那咱们北魏应该如何行动？曹丕笑了：“你们这意思是应该让我指挥人马调动好了，防备刘备，刘备灭了东吴之后就会进兵北魏。”错了，众位爱卿，刘备是必败无疑。如果说陆逊赢了，打了胜仗了，我想陆逊一定指挥人马进兵西川，夺西蜀刘备的基业。如果陆逊一走，那么东吴国中空虚，朕就假意帮忙，指挥人马分三路一同进兵，

0: 这样动物唾手可得。大家伙儿齐声高呼：“万岁高见，万岁高见。”那么曹丕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魏文帝曹丕听说刘备移营，曹丕说刘备战线拉得太长，连营700里地，这仗怎么打呀？曹丕又说了，说刘备这营寨扎的不对，包元熙险阻屯兵者，此兵家之大忌也。你在这个地方扎营，这是兵家所不允许的。所以曹丕断定刘备必败无疑了，而且借这机会我们假装出兵帮着东吴，实际上三路人马借机会袭取东吴。曹丕认为陆逊打了胜仗之后必然追刘备追到西蜀，借机会得西川，你借机会得西川，我借机会就得东吴了。曹丕这样做分析刘备失败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但是他认为陆逊必然尽带吴国之兵去攻打西川，却分析错了。所以一个人到底高明到底是不高明，那就看他能不能抓住时机，能不能正常的分析敌人。魏文帝曹丕认为自己做得对，所以马上就传下命令分兵三路。第一路是大将曹仁指挥兵将出濡须，第二队是大将曹休带领一支人马出洞口，第三支人马是大将曹真带领一支人马出南郡。三路人马会合暗袭东吴，曹丕亲自指挥大队人马准备接应。魏文帝曹丕认为刘备必败无疑了。诸葛亮呢，看见马良画的图本，诸葛亮就吓坏了。因为马良进川了，把画的扎营的图本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看，用手一拍桌案：“我问你，是谁叫陛下如此下寨？此人该杀。”丞相，这是陛下自己做的主啊。诸葛亮叹了一口气，汉朝气数休矣。就这一句话说明了孔明当时所有的想法，来不及了，怎么能这样安营下寨呀？马良不明白，就问诸葛丞相，诸葛亮告诉马良：“我告诉你，连营700里地，战线拉得这么长，无法交仗，所以说西蜀大兵为祸不远。再说，陛下怎么能传这样的旨意，把大营扎在包元熙险阻之地？这是犯了兵家大忌。如果陆逊用火攻，就没办法解救了。”诸葛亮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拍着桌案：“完了完了，汉朝气数休矣。”马良也知道没有办法了。诸葛亮用手一指：“你快走，即刻面见天子，让他改地扎营。”丞相，您这句话好说，但是路途太远了。如果我离开这几天，陆逊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西蜀大营75万大兵全都战败了，可怎么办呢？诸葛亮哭的心都有啊。马良啊，陆逊等着就等待这个机会， 现在机会到了，如果你回去吴军已胜，我想就请陛下退一兵白帝城。丞相，如果陆逊往前追赶，追到白帝城，咱们救兵过不去，可怎么办？这件事你放心吧，我在入川之时已然在鱼腹浦摆下10万精兵。
2: 什么？
0: 马良都看呆了。丞相，您是不是急得说胡话呀？我出川进川在鱼腹浦走了多少次了，一兵一将我也没看见呢。哎，马良啊，你马上走吧，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不用再问了，就请陛下屯兵白帝城。丞相，请您写下表彰吧。诸葛亮马上提起笔来，写完了奏章，马良立刻动身赶奔御营来见刘备。诸葛亮也不敢怠慢，赶紧回到成都调拨军马，准备救应刘备。刘备还不知道呢，诸葛亮着急，而且曹丕已然派出3路人马了。陆逊高兴了，陆逊一看刘备的营寨扎好了，立刻传下命令，擂鼓声张，将士儿郎参见都督，然后分立两旁。陆逊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将军，自从我陆伯言受命以来，还没打过一个仗，现在看蜀兵已然把营寨移好了，我打算派员战将去跟江南的蜀兵交战，探一探蜀兵的情形，不知道哪位将军愿意领此大令。这些战将全都急了，老将韩当、大将周泰、大将凌统、徐盛、丁奉全都愿意出战。陆逊一摆手：众位将军退立两旁。这些老将全都有经验，而陆逊一个不用，大家没有办法，只好退班而立。陆逊伸手拿出一支令箭来：春玉丹听令。在大家伙一看，这个春玉丹有什么本事让他去攻打蜀营？大家伙不明白陆都督到底什么意思。春玉丹站在帅杆之前，陆逊、陆伯言把令箭往前一递：春玉将军，我给你5000兵，你黄昏出兵，今天夜里去攻打刘备的第4座营寨。这第4座营寨主将姓傅，叫傅同。我可告诉你，你必须带领5000精兵奋勇上前，我自然派兵去给你打接应。遵令。淳于丹接过令箭，前去点这5000大兵。陆逊、陆伯言伸手拔第2支令箭，徐盛、丁奉听令。你们两位战将每个人带领3000兵，就在西蜀大营第4座营寨的外边5里地埋伏好了。如果淳于丹打败了，有西蜀的兵将往前追，你们两个人出去无论如何把淳于丹给我救回来，千万千万不可往前追赶西蜀的兵将。遵令。两员战将接过令箭出去调兵。这时陆逊抓好了时机要打个仗，这叫试敌，到底试试西蜀的兵将还有没有锐气，到底试试西蜀的营寨好打不好打，然后自己好下决策如何破西蜀75万大兵。天到了黄昏了，淳于丹带着5000大兵出兵了。这5000兵靠近西蜀第4座大营什么时候了？夜里3更之后了。淳于丹传下命令：杀！5000精兵呐喊声音：杀呀杀呀，攻西蜀大营啊！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往里就冲啊。可是刚刚冲过去一箭之地，也就是百步之遥，就被树栅栏给挡住了。

淳于丹一看五千兵将没法前进了，立刻传下命令，拔木桩，搬鹿角，杀！兵士奉命，开始拔这些木桩子，扒这鹿角寨。这时候，副统指挥

春玉丹的兵将可惨了，只好往后跑，这一下就伤亡一半。春玉丹一看没法打了，打不进去，跑吧，正往下跑呢，跑着跑着突然间就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一队骑兵。淳于丹一看来的这队骑兵是番兵，头老指挥的正是番将沙摩科。这沙摩科一看，好，打我们西蜀的大营来看我的吧。因为番兵剑法最好，刃口天险，八大一剑，淳于丹没躲开，砰，正躲在淳于丹的肩膀上，不敢拔剑呐。淳于丹玩着命的跑。这时候徐盛丁方听见了，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杀上前来。蜀军一看来了一支生力军，后边的兵将也不追了，沙摩科也不打了。就这样，徐盛丁方把淳于丹救回大营。徐盛丁方安置兵士，淳于丹带着剑伤跪倒在都督陆逊陆伯言的面前，都督，末将无能，打了败仗，请都督治罪。来呀，赶紧命军医官给淳于将军调治剑伤。军医官把他的剑伤治好了，裹上了之后上好了药，陆逊陆伯言这才让淳于丹坐下。淳于将军，你把败仗的经过详详细细的禀报本都督。淳于丹这才把详情说了。都督，蜀兵的营寨安得很坚固，外边有木栅栏，还有鹿角寨，而且攻打第四座大营，旁边几座大营的兵将同时杀出来，眨眼之间我的兵将就败了。如果没有徐盛丁奉前去接应，恐怕我就得死在他们番兵之手。哦，陆逊一边听一边点头，这时候心中早已然有了破蜀兵的计策，不由得面带微笑脱口而出，我这条妙计只是瞒不过诸葛亮啊！幸好老天助我诸葛亮不在此地，天助我陆逊陆伯言成功也。大家伙可不明白都督什么意思，也不能随便问呢，您到底使什么计策，为什么庆幸诸葛亮不在。确实，如果诸葛亮要在，陆逊陆伯言火烧七百里是绝对不能成功。陆逊定好了计策，马上传令擂鼓声仗。三通巨将鼓响，东吴所有的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齐聚中军保障。众战将参见都督，然后分列两旁。陆逊陆伯言稳坐在帅案之后，开始传令了。朱然，你带领水军，所有的船上要装满了芦草，去烧西蜀的船只，然后带领兵将绕过去截杀刘备。朱然遵命前去点兵。然后陆逊陆伯言让老将韩当带着本部人马去攻打西蜀北岸的大营，让大将周泰带领本部人马去攻打西蜀南岸的大营。这三路人马所有的兵每人手里头都得拿着一把茅草，而且茅草里边装好了龙黄焰硝引火的东西，怀中要揣带火种、火石、火镰跟火绒，每个人都要拿刀拿枪，等放火烧了西蜀大营之后一拥而上。但是要烧蜀营，不要每座都烧，隔一座烧一座，隔一座烧一座。西蜀大营一共40座，就烧他20座大营，他营挨营，营靠营，别的营也跑不了。而且陆逊嘱咐这三员大将，不管水军马步军，你们三路人马全都得自己带着干粮，只许进不许退，昼夜追击，一直到捉住刘备刘玄德为止。三员大将谨遵将令，
领兵前去安排，跟着陆

勋、陆伯言，又派大将徐成、丁奉所有的战将按着陆勋的吩咐分头去放火捉拿刘备、刘玄德。刘备可一点都不知道呢。刘备在御营当中也在寻思破吴的计策，正在这想呢，正在这看兵书战策呢，突然间就听见大旗不亮亮亮亮亮趁铃之响。刘备站起身形走出寝帐，心说没有风啊，为什么趁铃响啊？抬头一看旗角，风已然刮起来了。哎呀，刘备、刘玄德心说，这么热的天怎么能够有风啊？这时候程基正在旁边，程基就跟刘备说，陛下，无风旗自动，看起来夜间是有一些风，风虽不大，但是风带人声，陛下您要防备，是不是陆逊指挥兵将要前来劫营？不对呀，朕昨天已然得报了，副统指挥人马已然把吴兵杀退了，咱们打了胜仗，陆逊怎么能今天晚上再来呢？陛下，倘若是陆逊几个月不打了，这一仗是试敌呢，您可要再思再想啊。看起来西蜀大营不是没有高人呢，程绩就知道这可能是陆逊试敌。就在这时候，有人腾腾腾跑到刘备面前跪倒在地，陛下，听说吴兵已然有行动了。什么行动？陛下，探马前来禀报说，看见吴兵沿山往东而去。哎，这是小小疑兵何足为怪。哎呀，刘备说完这话，刘备心中也是一动，为什么昨天前来攻打我第四座大营，今天吴兵就往东而走？来，赶紧命关兴、张苞前来见朕。关兴、张苞马上穿戴好了，来到刘备的寝帐，拜见陛下。二位贤侄，听说东吴的兵将有了动静，虽然是疑兵，但是不得不防，你们两个人每人带着500骑兵给我巡查江岸，倘若有了军情，马上回来禀报朕知道。遵旨。两员小将每人带着500骑兵前去巡查江岸。天到黄昏了，突然间关兴回来了，陛下，江北营中不知道因何火起。好啊，你马上去江北，让军中注意，要把火熄住。这样关兴就奔了江北了。一会儿的功夫，张苞回来了。刘备就告诉张苞，你马上带着本部人马到江南去巡视，如果吴兵到了，马上到御营禀报朕知道。两员小将出去了，到了夜里初更，刘备、刘玄德就听见外边所有的旗子上趁铃刮的声音，这大呀，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刘备到外边一看，所有的旗子全都飘起来了，突然间刮起了东南风。就在这时候，刘备眼前一亮，刘备傻了，御营已然起火了。来来来，赶紧救火。刘备知道风助火势，手下的兵将前来救火。这时候刘备得报了，御营旁边左边这座大营已然着火了，跟着刘备得报，御营右边这座大营也着了火了。刘备一看这火着的真大呀，喊声就起来了，因为有的兵士还睡觉呢，大火一烧，这兵士来不及起来，有的就被烧着了，嗷嗷的乱叫啊。刘备赶紧带着手下人离开御营，去告奔先锋的大营。这时候御营就乱成一团了。

0: 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死伤的就不少了。又听见四面喊杀连天，杀呀哗，听声音听得出来是吴兵到了。刘备带着手下兵士到了冯熙的先锋大营，刚到营门口一看，刘备不敢进去了，先锋大营火光冲天。刘备现在一闭眼不敢看了，江南江北这把大火全都着起来了，火光照得跟白天一样。冯熙看见刘备了，陛下请您随我来。冯熙带着兵将在前，刘备在后边，这时候就听见东吴的兵将高声喊嚷，杀呀拿呀拿刘备呀，哗倒的倒。刘备借着火光一看，东吴的兵将一杆大旗空中飘荡，上面斗大的一个字徐。刘备知道这是徐盛到了，刘备赶紧拨马往回跑。这时候冯熙催坐下马，掌中枪就奔了徐盛了。徐盛看见刘备了，心说我跟你打干嘛呀，舍了冯熙，带着兵将就前来追赶刘备。刘备吓坏了，正往前跑呢，前边有人高声喊嚷，刘备你还想跑吧，丁放在此。刘备大吃一惊，再往四外一看，全都是东吴的兵将。刘备心说完了。正在这时候，有一员小将催马就进来了，陛下休得惊慌，随我来。来的正是小将张苞。张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在前，刘备胯下马，掌中双股剑，紧紧跟着张苞，后边御灵军跟着刘备往下跑。跑着跑着，刘备看见前边又是一支队伍，刘备刚要叫，小将张苞用手一指，陛下休得惊慌，这是傅彤将军。刘备这才喘了一口气。两路人马合兵一处，保着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往下跑。跑着跑着，前边就到了马鞍山了。张苞跟傅彤就跟刘备说，陛下请您赶紧上山吧。等刘备上了山了，山下喊声四起，炮鼓连天，叨叨叨，杀呀哗。东吴的兵将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马鞍山团团围住了。用不着点灯了，火光大作，看得十分清楚。张苞胯下马，掌中枪，跟着大将傅彤指挥兵将死死守住山口。刘备在山头之上往下一看，死尸重叠呀。再用耳朵一听，兵将被烧得叫苦连天，哭爹喊娘，刘备心中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东吴的兵将知道刘备在山上呢，攻山攻不进去。这时候陆逊来了，陆逊传下命令，来放火烧山，这个山也不给你留着。刘备一看这火上来了，这当兵的吓得到处乱跑。刘备心说，今天就把我烧死在马鞍山上吗？到底刘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张总，已经快9:30了，永信公司的王总还没到。
3: 什么情况？
2: 今天是永信公司报税的日子，王总说要晚1点到。
3: 咱们约定的是9:30，再等等。
4: 啊，对不起张总，今天我们公司报税，这事儿不能耽搁，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不晚，正好9:30。
4: 做企业就得讲信用啊。
3: 你们企业依法诚信纳税，就是最好的信用证明啊。你的方案我看过了，我们愿意和讲信用的企业合作。王总，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0: 法诚信纳税，促进和谐共赢。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所有人都以为沙子是这样落的，直到25年前，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1: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海边玩呀？
2: 好啊，等天气再暖和一点。
3: 妹妹，你又不下海游泳，就堆堆沙子有什么好玩的呀？
1: 玩沙子怎么了？我可以用沙子堆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2: 你们这么喜欢玩沙子，那有没有注意过沙子落下时是什么样子的？
1: 应该是均匀向下四处扩散的吧。
2: 彤彤中招喽，可不一定哦。
1: 哎，爸爸，那沙子落下是什么样的吗？
2: 很多人都认为啊，沙子落下的时候啊，是向下四处扩散的，以至于物理学家为沙丘这种增长模式还取了个名，叫雪崩动态。雪崩动态呢，一般呢都认为是由丹麦的巴克、中国的汤超和美国的维森菲尔德在1987年提出的自组织临界性，简称为 SOC 理论当中解释。
3: 科学家都证明了，那怎么还不一定呢？
2: 但是在25年前啊，雪崩动态和 SOC 理论不灵了。
1: 啊，这还能失灵？这什么缘故啊？
2: 是这样的啊，1995年。来自古巴哈瓦那大学的物理学家欧内斯托，为了向学生演示沙丘的雪崩动态，就找了一些沙子来做实验。哎，奇怪的是啊，这些沙子没有按照雪崩动态聚集成沙丘。
3: 那沙子变成什么样子了呀？
2: 这些沙子啊，不是均匀的从沙丘顶部向下方滚动，而是扭成了一条沙蛇，而附近的沙粒还不受影响。更有趣的是呢，这条沙蛇有时候是顺时针旋转的，有时候是逆时针的，还没有固定的方向。但只要一开始沙蛇的这个方向确定了，之后就不再变了。
3: 想要解释 SOC 理论，但是自己制造的沙丘却不按套路出牌，欧内斯托恐怕是要满脸黑线吧。
1: 那欧内斯托怎么向学生解释呢？
2: 没法解释啊，欧内斯托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办法，他就把这些沙子和装置给封存了起来。
3: 欧内斯托就这么忽悠学生了，也不解释解释的吗？
2: 这不就有后面的故事了。2000年呢，欧内斯托来到了休斯顿大学里，结识了物理学家巴斯勒以及 SOC 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玛雅。欧内斯托呢，就取了一些当地得到的沙子来做实验，想要展示迷人的沙蛇。
1: 那成功也是出迷人的沙蛇效果了？
2: 没有，嘿，这些沙子气人吧，没展示出沙蛇的效果。
3: 哈，心疼欧内斯托一秒钟。
2: 后来啊，为了证明自己，欧内斯托呢就让在古巴的学生去拿当时他用过的沙子重新测试一下。结果呢，哎，古巴的沙子确实产生了沙蛇现象。
1: 这下他终于能证明自己了。
2: 只要功夫深，就能创造奇迹哈。那一回到古巴以后，欧内斯托马上就拍摄了沙蛇的视频发给巴斯勒，之后他俩就开始合作研究了。研究发现啊，还真不是所有的沙丘都是以雪崩形式累积而成的。不过呢，世界上只有少数地区的沙子才能做出沙蛇的效果。
3: 原来如此。哎，那为什么欧内斯托用的沙子就能变成沙蛇呢？
2: 因为欧内斯托的沙子呀，是从哈瓦那大学的材料研究所的储藏室里取来的。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沙子来自圣特雷萨。这个地方啊，离哈瓦那，就是古巴首都啊，大概有200千米的距离。而这些沙子呢，本来是要被用来制造半导体的。
1: 原来是沙子产地的问题啊。
2: 可不是嘛。圣特雷萨的沙子的纯度啊非常高，颗粒直径大概是0.2毫米。从外观上看啊，跟其他沙子是没有差别的。
3: 那为什么那里的沙子能产生沙蛇呀？
2: 是啊，那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欧内斯托就找了专业的人进行研究。可惜的是啊，他们并没有找到这个地方的沙子与众不同的答案。
1: 横空出世的，

0: 么奇怪的吗？
1: 更奇怪的是啊，圣特雷萨的沙子样品虽然一开始有沙蛇现象，哎，但是重复几次以后变正常了。
2: 那世界上只有哈瓦那才能出产舞动的沙子吗？
1: 那倒也不是，欧内斯托啊，在全世界采集的100份不同沙子的样品中，有11份展现出了沙蛇现象，
2: 这相当于1/10的比例了。
1: 对啊，实际上啊是这样的，普通沙子在堆积成沙丘的时候，沙蛇会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圣特雷萨的沙子却能长期保留这种状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的解释沙蛇现象，也没有人能解开圣特雷萨沙子的奥秘。
0: 好想看一看沙蛇呀！
1: 虽然咱们没见过啊，但是呢，欧内斯托和巴斯勒做了很多实验，详细描述了沙蛇的运动。
0: 是什么样子的呀？快跟我们说说。
1: 首先啊，如果沙子是被堆在水平面上，那么沙蛇绕沙丘一圈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但是呢，如果沙子是被堆在一个圆柱形的容器中，那沙蛇绕一圈的这个时间是不变的。
2: 那这跟沙丘的大小有关系吗？
1: 对呀，如果沙丘比较小，那沙蛇的运动就是连续的；如果沙丘比较大，那它的运动就是离散的，就类似于秒针的转动。如果离散沙蛇出现，沙丘就更紧实，而连续的沙蛇堆积的沙丘就更松散。
0: 没想到小小的沙子也有大大的学问。
2: 是啊，下次去海边的时候啊，我要好好留意一下沙子了。
0: 可是我们又不在圣特雷萨。
1: 可说不定你们的沙子就是具有奇特技能的那1/10啊。
0: 嗨，哥哥，你还看着干嘛？去门口帮我找沙子去啊，我要做实验了。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没有特效的恐怖效果，是真人可以表演出来的吗？
0: 看我，我是鬼怪，我要把你们都吃掉。
2: 哎，妹妹，你别闹了，你这鬼怪一点也不吓人，跟恐怖片的差远了。
0: 恐怖片都是假的好吗？不是电脑制作的特效，就是木偶伪装的。
1: 彤彤，这个你可说错了啊，其实有一些恐怖片啊，都是由真人演出的。
0: 啊，像那种骨瘦如柴，长手长脚，身体能拧成奇怪形状的，也不是特效。
1: 这也许就是由患有马凡氏综合征的人出演的。提到马凡氏综合征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演员，他叫哈维尔·伯泰特。
0: 他是谁？他发现了这个病吗？
1: 不是，恰恰相反，他是这个病的患者，也是一名戏红但人不红的特型演员。
2: 他们长什么样子啊？吓人吗？
1: 不吓人，他的面部长相啊，跟常人差不多，而且颜值还不低啊。但是呢，他的身材长得活脱脱就像是戈雅的画中人，他呀可以用常人没有办法做到的角度扭曲自己的身体，哎，这就为恐怖片剧组省下了不少特效费用。
0: 哎，真没想到疾病还能成为赚钱的工具。
2: 那到底什么是马凡氏综合症啊？
1: 好，介绍一下啊，马凡氏综合症呢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病，全球5000个人里边大概有一个人会得这种病。患者看起来啊，就像是网络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刀削般的面庞，柳腰不盈一握，青葱食指的那种真人版。法国儿科医生马凡在1896年最早记录下了这种疾病，那这个病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
0: 这个病是怎么得上的呢？
1: 既然是一种基因疾病，那马凡氏综合征肯定就具有遗传性。它呢是由于第15号染色体上的 FBN1 基因异常引起的，患者主要来自父母遗传，另有1/4是自身突变引起的。
0: FBN1 基因，
1: 对，名字挺长哈。FBN1 基因和制造结缔组织的微原纤维有关。FBN1 基因突变呢，就使得患者体内的微原纤维减少了。
2: 微原纤维减少了会怎么样啊？
1: 因为微原纤维本身啊，可以跟生长因子结合，抑制生长因子的作用。那在缺少微原纤维的情况下，过多的生长因子会怎么样？对，就把他们身体给拉长了。那他们的结缔组织也就失去了弹性，关节

0: 柔韧，可以做出各种常人做不出的动作。
1: 他们还会有特异功能吗？
0: 特异不特异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做不到。比如特别简单一个动作，他们的拇指啊可以从四个手指的外边穿过来，或者呢在握住自己手腕的时候啊，他们的大拇指可以从这边扭过来接触到小拇指。
2: 还真是做不到，
1: 又高又瘦，骨骼清奇，这样不是很好吗？
0: 伯泰特可能也是像你们这么想的。他呢在6岁的时候就被诊断为马凡氏综合征了。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身体可怕，反而还希望利用这个特长获得表演机会。后来27岁的时候呢，他终于接到了第一个怪物角色，2005年西班牙一部恐怖片里的怪物，之后他就成功进军了好莱坞。
2: 可那终究是一种疾病啊。
0: 没错，而且这个马凡氏综合征啊还没法治愈，它是一种终身疾病。并且呢，因为马凡氏综合征是显性遗传病，病人孩子也患病的可能性就大于等于1/2。
1: 那除了看起来有些不协调之外，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当然了，肢体的变化呀，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内在的变化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因为全身的结缔组织都受到了突变的影响，所以人体内最大的动脉主动脉就有可能变弱。不少马凡氏综合征患者呀都有心脏病，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
2: 那这样肯定就做不了运动员了，太危险了。
0: 对啊，2016年曾经入选中国女排的河南运动员霍轩，身高是1.80米，体重只有74千克，就因为马凡氏综合征引起的心脏病，在2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2001年，四川男排的国手朱刚也是因为这个病，在30岁的时候就死了。
1: 这么说起来，明明心脏这么弱，却在演恐怖片吓人的伯泰特，人生也是充满了矛盾啊。
2: 除了心脏病，还会有其他身体问题吗？
0: 那如果是女性患者呀，在怀孕期间，由于主动脉的血液运输量更大，就有可能出现怀到一半，哎呀，爆血管的这种惨状。
1: 天哪，这比恐怖片还恐怖。
0: 不止这些，如果眼睛里晶状体的那个结缔组织也变弱了，那晶状体呢可能就会拐到一边，出现晶状体脱位的症状，使患者产生迷离的眼神。大约1/2的马凡氏综合征患者都有这样的眼部疾病。
2: 哎，我知道有个网红女孩叫丽琪，瘦得跟皮包骨一样，是不是也是马凡氏综合征患者？
0: 对，我知道她。丽琪啊，是患有马凡样早衰样脂肪营养不良综合征的那种病，跟马凡氏综合征啊类似，也是和 FBN1 基因有关。这种病患者的一大特征啊，就是白色脂肪组织比别人少得多。
1: 看来奇奇怪怪的病还真不少啊。
2: 哎，我要找找伯泰特演的恐怖片看看，知道都是真人表演出来的，就不用那么害怕了。
1: 一想到他们是疾病患者，还有点担心和难过是怎么回事儿。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直觉从哪里来？女性直觉真的更准吗？
2: 妹妹，你猜我两只手里面哪个握了东西？
1: 都没握呗。
2: 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偷看了？
1: 没办法，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
2: 还女人？你就是个小屁孩。不过爸爸，直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哼，这可是个好问题。我们人类啊，其实是双轨道思维的。2002年，心理学家丹坎曼就指出，我们的思维轨道一是幕后的直觉的思维，它呢迅速、自主、有联想性，而且还常常带有感情。
1: 那轨道二呢？
0: 轨道二啊，就是我们熟悉的有意识的思维，也就是有意的按一定顺序和逻辑的，并且通过努力来使用的。
2: 这么听起来，直觉是属于轨道一的。
0: 坎曼和他后来的合作者特维斯基就认为，人类进化出了思维捷径，也就是启发式策略，就像是感性的暗示，它能让人们可以做出有效而迅速的判断，但有时也会产生幻觉和错觉。那我问你们啊，模糊的物体和清晰的物体，哪个离我们

0: 更远呢？
1: 当然是模糊的物体啦。
0: 这就是我们在直觉上的假定啊，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呢，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迎面而来的车辆会比它看上去啊离我们更近。
2: 还真是这样。
0: 不过呢，我们的直觉也会受到另一种影响，来自通过学习获得的联想，它会自动以感觉的形式显现出来，指导我们的判断。比如啊，一个陌生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曾经伤害过或者威胁过我们的人，我们可能就会有所警觉。但是呢，不用在意识中重现此前的那些被伤害、被威胁的经历。
1: 是的，我们班有个同学长得很像《指环王》里的咕噜姆，我就不是很喜欢他。
2: 那这跟直觉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插播一句啊，彤彤，要知道人不可貌相啊，交朋友不是光靠脸的，要跟他多接触，知道吗？程程也别急哈，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能把东西塞进盒子里呢？
1: 因为我们能看到啊。
0: 但是啊，有一位名叫 DF 的脑损伤妇女，他呢奇了怪了，他没有办法辨认物体，但是呢却能凭着直觉准确无误的把明信片塞进邮箱里。
2: 啊，这刷新了我的认知。
0: 对呀，我们通常是这么认为的，是视觉系统控制着我们由视觉引导的行动。可实际上呢，视觉是包含俩系统的，视觉感知系统让我们能够辨认物体和计划行动，视觉行动系统每时每刻都在指导我们的行动。那我再问你们啊，你们会不会看一个人一眼就决定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啊？
2: 当然会啊，有些人一看就不招人喜欢。
0: 是的，即便是转瞬之间也能够让人获得信息。巴奇呢在研究中就发现，人们可以在四分之一秒内判定一个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有一条从眼睛直达大脑情感快速反应控制中枢的神经通路，它呢绕过了大脑用于思考的部位，就是大脑皮层，所以我们在开始理性分析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体验了。而且呢，通常女性会比男性更迅速地察觉到别人的情绪。
1: 所以说嘛，女性是第六感很准的动物。
0: 而且啊，如果经验为直觉提供了信息，那一旦我们学会把提示信息和特殊的情感给相联系，很多判断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2: 这是变成本能了吗？
0: 哎，你这么理解呢也没问题。就像开车啊，它呢是需要集中精力的，对吧？但是通过实践之后啊，就会变成第二本能。当你的心里想着其他事情的时候，手脚似乎是靠着直觉在驾车呢。还有一些更夸张的啊，比如能记住50000种棋局的大师，他只要瞥一眼棋盘就可以持续的下出快棋。
2: 这都是怎么做到的呀？
0: 专家也很难解释。不过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西蒙是这么说的，直觉恰恰就是识别。
1: 这样看来，直觉实在是太给力了。
0: 直觉虽然给力啊，但是呢，也会给我们设置陷阱。在心理科学领域中，聪明人因为相信直觉而犯错的例子真是随处可见，有时候甚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啊，你们发现没有，我们经常弄错害怕的对象。
1: 害怕的对象还会弄错吗？
0: 经常弄错。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由于911的这个景象啊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很多美国人对于飞行就表现出了过高的焦虑，但是他们的恐惧跟现实是不相符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报道说，从2001年到2003年，按每英里计算啊，美国人死在客车上的危险是在商务航班上的37倍。
2: 我觉得那是因为发生的很突然。
0: 比如相比于肥胖，我们更害怕暴力犯罪，是吧？相比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好像更害怕恐怖活动。但实际上，死于肥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人，恐怕比暴力犯罪呀、恐怖活动要多。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对小概率的事情坐立不安，而更容易忽略更可能发生的事儿。
1: 我想了一下，好像还真是这样哦。
0: 心理科学呢，就总结了4种导致我们形成危机直觉的因素。 我们祖先的生活史啊告诉我们应该惧怕哪些东西，我们也会害怕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惧怕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还有呢就是在记忆里不断出现的那些威胁。
2: 看来啊，直觉是把双刃剑，有时候是准的，有时候也不太准。
1: 哎，对啊，最好还是有把握之后再判断。
2: 那你刚才还说是凭直觉猜中了答案，
1: 那是因为我看到你什么都没拿呀。
2: 好啊，你居然敢耍我。
0: 哎呀，我的直觉告诉我完了完了完了，你们俩又要吵架了。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宝贝，我爱你。语言是一种力量，让人感受温暖，但当语言成为了针对孩子的伤害，那将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2: 你怎么这么笨呢？做什么都做不成。
3: 别哭了，再哭就不要你了。
1: 如果换一种声音，
2: 儿子，爸爸给你加油，努力一些，你会更棒的。
4: 孩子，别放弃，妈妈相信你，肯定能做到。

0: 常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 我想我的努力能让爸爸妈妈看到，
2: 做错了我们可以改。
3: 我不喜欢他们骂人，
4: 我喜欢爸爸妈妈微笑。
0: 文明家风，让我们一起使用爱的语言。

0: 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高硕，今天与您一起分享散文《我喜欢出发》。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是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的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一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还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为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五元读书会，
4: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阿妮，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人生十年》。

在我们的人生刻度上，有多少个十年，屈指可数。而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沧海一粟。苏轼曾经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是时间对爱情的一份追忆。曹雪芹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坚持著书，才有了《红楼梦》后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是时间对艺术的一份馈赠。路遥在平凡的世界

臣，又有农夫悲欢，既有鸿篇巨制，又有倾斜布袜。正所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雨秋其待续。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十年，铺就了我们今天的黄金时代。

0: 五元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张凤菊，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思琴的作品《勿忘国耻》。卢沟桥上的枪声吹响悲壮的号角，日本鬼子的屠刀刺向中华民族的心脏，惨痛的历史，难忘的铭记，南京路上的鲜血早已染红夕阳。3500万同胞被鬼子残杀蹂躏，380万战士血洒疆场，930座城市惨遭沦陷，6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日寇践踏。比比深仇，字字血泪，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81年沧桑岁月，81年风雨兼程，我们终于走向强大，跨步辉煌。牢记国耻，不忘家恨，愿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人类的和平贡献毕生的力量。牢记国耻，不忘家恨，愿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人类的和平贡献毕生的力量。

0: FM 出品。五元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前尘，今天为大家诵读两首小诗。我为时光点了一朵云。我为时光捡了一朵云，有羽毛的重量，随着风轻轻地飘去。我为时光捡了一朵云，有彩虹的色彩，能够渲染整个天际。我为时光捡了一朵云，有孩童的形状，想要寻找烂漫青春。我看着云朵在天空飞行，遥望着在云中穿行的鲸，看点点萤火汇成星河，期待着远方友人一世独立。我乘着云朵在天地遨游，

0: 守望着城市穿行的魂，看灯火通明家万户，谁愿意掉落云头化泥尘埃。稻城亚丁，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傍晚，由山野到书房，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五元读书会，
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这里是生动素宁，我是主播张凤菊。今天为您诵读的是戴望舒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

0: 站出品，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哲，这封无敌降临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2: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1: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2: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3: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我是李伟健。
3: 我是李丁。
2: 这是后起之秀。
3: 这是中流砥柱。
2: 这是我的儿子。
3: 这是我的父。这是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
3: 我怎么也不能是您儿子呀。
2: 不是，你看我们长得多像啊。
3: 一点都不像啊。
2: 来，镜头推上来。
3: 推上来更不像了。
2: 站好了啊。啊，你首先看我们爷儿俩这个头啊，一边高。
3: 对，就是不算我这个头呢，咱们是一边高，算上我这个头，我就比您高一头。
2: 您再看我们这个嘴唇，
3: 这怎么了？
2: 都是红的。
3: 这半天就憋出这么一句来是吗？
2: 我看见你啊，我都发愁，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很能理解呀。嗯，因为有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哪个当父亲的不愁呢？
2: 就你这个表现，嗯，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3: 我找着亲爸爸了。
2: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3: 我着什么急啊？
2: 你妈没催你吗？
3: 催了，今儿一出门就催我了。李丁啊，一会儿录完像赶紧找导演把劳务给领了，要不然你爸呀又得领两份。
2: 你在乎这个干嘛呀？
3: 我干嘛不在乎啊？
2: 再者说了，那演出费到了家我不就交给你妈了吗？
3: 对，是，您把我那份交给我妈了，您那份全进您自己那小金库里边了。
2: 您看见没有？都怀疑我有小金库，我冤不冤呐？啊，我那是为我自己吗？
3: 啊，那为谁？
2: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3: 哎呦，爸爸，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2: 你还要啊？
3: 我干嘛不要啊？
2: 那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这钱都是你的，一分我都不留，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3: 我结婚啊，您把钱都给我。
2: 对啊，
3: 然后我转手都交给我媳妇儿，那就是我受这委屈了。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去呢，我这还没中间商赚差价。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话呀？你到底结婚不结婚？
3: 我不结。
2: 您说现在我就纳闷啊，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着急呢？
3: 我还纳闷呢，现在这老年人老催什么催呢？您，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们老年人老催什么催啊？
2: 人家32呢，都有二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头胎我都快投胎了。
3: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想抱孙子。我什么意思？
3: 想抱孙子是吧？
2: 不是，你有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3: 怎么没找女朋友啊？我们前两天不都把女朋友领家来了吗？
2: 你那是领吗？啊，你那是租回来的。
3: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2: 你还不承认？那姑娘一坐那儿就告诉我了。
3: 说什么呀？
2: 那什么，叔叔，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嗯，李丁才给我300块钱。
3: 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2: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啊，行了，聊没两句，嗯，扣你80，走人。
3: 怎么还得拿回扣的呢？行，那我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2: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3: 丈母娘哪能租啊？
2: 你还嘴硬，刚往这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3: 怎么说的呀？
2: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啊，是漏了吧。
3: 哎呦，这心里也太脆弱了。
2: 扣你80，走人。
3: 啊，这就160了。我前两天我是不是都把那孩子领家来了？
2: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3: 那孩子不是租的，那是我朋友的，那是借的，没花钱。
2: 没花钱？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3: 连孩子的兜都翻是吧？
2: 那怎么着？
3: 我倒想看看您怎么把孩子手里这80你给抠出来。
2: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3: 这都什么人呢？您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
2: 我告诉你儿子，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哎呦，女人都 都是最好的侦探。
3: 那我看您不仅是个好采购，
2: 我还是个好侦探。
3: 我太随您了，我
2: 告诉你
3: 什么呀，
2: 赶紧找个女朋友，要不然我跟你妈天天都得吵架。
3: 不是，您跟我妈又吵什么呀？
2: 我觉得你到现在没女朋友，原因就是在你妈身上。
3: 赖得着我妈吗？
2: 从小啊，在幼儿园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就过来了，赶紧把她拉走。什么意思？
3: 那不是我妈就怕我受到伤害吗？
2: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老虎、小蜥蜴、没发怒，她连话都多不叮嘟，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3: 咱先让她把舌头捋直了，要不然。
2: 好容易上了小学了，放了学拉着女孩子一块儿回家，她妈看见了，哟哟，你拉着那个女孩。

0: 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1: 我妈是个说唱歌手啊。
0: 到了中学了啊，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哎呦呦，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1: 我妈怎么那么贫呢？
0: 上了高中了，啊，约女孩子看个电影，他妈瞧见了，哎呦呦，你拉着个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儿。
1: 别让我妈换一个人 battle 行不行啊？
0: 我觉着你那幼小的心灵啊，让你妈弄得都有了阴影了。哎
1: 呦，我这阴影也太大了吧！反正我以后是不敢听说唱了呀。啊？
0: 为什么？
1: 因为呦呦，我只要一听别人在说唱，我就觉得是我妈在闯荡。不是，我跟您说，您别老跟我妈吵吵，回头她该跟您急了。
0: 当时就不乐意了。
1: 怎么了？哎呦呦，妈，你能好好说话吗？您，
0: 李伟健，我告诉你，你要不提这些，我都懒得搭理你。
1: 怎么了？
0: 打结婚以后啊，你拉我做过阴帘吗？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 你请人看回电影呗。
0: 我，你。你说的轻巧，结婚以后我工资月月都给他，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 您不拿了我240的回扣吗？
0: 那我要是挣点钱，所有人都惦记着。
1: 不是惦记您这钱，但是我妈真说了啊，说我为什么迟迟不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0: 我拿什么给你买房啊？我就240能买吗？赶紧找对象，你别老说你没时间。
1: 我真是没时间，我没时间找对象。
0: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1: 您着急也不能帮我谈恋爱去，您别老催着我们谈恋爱行不行？要是又相亲又怎么着的，我们现在年轻人你知道吗，最流行那四个字叫什么你知道吗？叫
0: 哪四个字？
1: 自由恋爱。
0: 这有刘巧那年就有了自由恋爱了。
1: 那我就跟刘巧处一处也行。
0: 行、啊、你呀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
1: 怎么了？
0: 有能耐你跟你奶奶说去。
1: 我跟我奶奶说什么呀？
2: 哎呀，我来说两句吧。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1: 没有你们这样啊。
2: 早干嘛来的？
1: 我干嘛去了？你
2: 这到这时候了，催催催催出什么结果来了？
1: 没结果呀。
2: 得了，还是奶奶呀说两句公道话吧。
1: 我们隔辈亲。
2: 丁儿啊、哎、
1: 奶奶，哎，
2: 一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这么高，我就给他唱。
1: 唱什么呀？
2: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哦、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这么高，我给他唱、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烟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
1: 奶奶，我能先给来一屁帘儿吗？
2: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 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1: 怎么又给唱回来了？好像唱了个圈儿啊。奶奶光唱媳妇儿啊？
2: 对呀、啊、那奶奶不是希望你早日的有家有业吗？
1: 奶奶，哎，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那你强扭的瓜不甜是不是啊、但是您放心啊，我也就是没碰上好瓜，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
2: 嘿，这话说得好、哎、奶奶爱听，
1: 对不对？
2: 跟你说心里话呀、奶奶这儿有个好瓜就准备介绍给你。
1: 您这儿就有啊？哎，
2: 前两天我看一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1: 是吧？
2: 柳叶弯眉大眼睛啊、天生丽质像明星。哎呦哎呦，长得跟那个电影明星就那滴滴大巴似的。
1: 那是投币的呀还是刷卡的呀？啊，滴滴大巴干嘛呀？
2: 那是
1: 迪丽热巴啊。
2: 对对对，长得跟他似的。
1: 那么好看的。
2: 对，我就觉着这孩子长得漂亮，就想介绍给你。
1: 奶奶，那您有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啊？
2: 我留了他联系方式啊。我就觉着他像我孙女的媳妇儿。而且我觉着他还给我讲故事，这孩子很孝顺。
1: 奶奶，您的基因好强大呀，传到我这儿了都已经。
2: 哎呦，这孩子临走啊，还给我放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1: 放什么玩意儿？
2: 紫金还魂丹。我不白要，我给人300块钱。
1: 紫金还魂丹，您听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的产品了吧？
2: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这不浪费钱呢吗？
2: 那钱是没浪费呀。啊，这紫金还魂丹呐、我都弄碎了给你爸爸熬粥喝了。哎，
1: 您别说了。

0: 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啊，说你说自从有这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扎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
1: 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三蹦子，师傅走不走啊？
0: 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1: 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呀妈
0: 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啊、这地儿啊。
1: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0: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啊。这样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1: 30？
0: 咋的？
1: 我每个甲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啊？
0: 咋的？
1: 哼，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哎呀，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0: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1: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0: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
1: 你大半夜别老整的血丝呼啦的。
0: 咋的呀？你啥意思？坐不坐？
1: 哼，我还不坐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0: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1: 那我也走。
0: 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
2: 哎呀，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道牙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结果，道牙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0: 哎呀，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2: 啊，我修一下车。
0: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2: 你是哪位啊？
0: 您问的是我。啊！维修小乔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乔心开怀。
2: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0: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我打死！
2: 行，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0: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2: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0: 您说
2: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0: 对。
2: 但是呢，昨天
3: 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0: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3: 不可能，
0: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2: 行，小伙子啊， 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0: 您放心大爷。
2: 好嘞，说话太费劲。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0: 谁是师傅啊？
2: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走不走啊？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刚才你叫他啥？
0: 维修小乔走上台。
2: 不是，我知道，我只是干啥的，到底？
0: 我，
2: 哎呀，行了，那50走不走吧？
0: 什么30、50的，我听不清楚。
2: 70。100，
0: 上车，快点，快点，别磨，来，快
2: 一百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100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0: 这给你浪费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2: 哎，那演小品的，快过来，
0: 干啥呀？
2: 你到底是干啥的？
0: 维修员啊。
2: 那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0: 我凭啥给你搭把手啊？
2: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0: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2: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吗？
0: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2: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0: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2: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0: 啥触犯法律啊？
2: 哼，我要报警。
0: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你大爷，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
2: 嗯，
0: 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啊，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的夹纸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特别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谢谢大家。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小乔，先摆个来。哎，再见，好，行，收，行，来回去吧，啊，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啊，
2: 走，
0: 不是，你别吵了，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2: 我你是电视台的？
0: 啊，你赶紧走吧。
2: 你是哪个台的？
0: 大爷啊，人节目都录完了，你赶紧走吧。
2: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0: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2: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0: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2: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0: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2: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
0: 哎呀，这不巧吗？
2: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0: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2: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0: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随出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赶紧去300了啊！
2: 哎，走吧。啊，这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啊。
0: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2: 大哥，这车能骑啊？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蛇。那谢谢你大爷。
0: 就跟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2: 没有买卖，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
4: 嗯，
2: 一点也不爷们儿。小伙挺有劲的。
0: 啥老头啊？
2: 咋的了？
0: 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2: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0: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2: 你咋不方便了呢？
0: 那我们骑三蒙子的我就。
2: 啊，我明白了。
0: 咋的吧？
2: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它就不一样。
0: 没啥不一样的。
2: 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0: 你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修车得了。你说你个挺大岁数的吧，你
2: 哎呀。
0: 哎
2: 呀。
0: 哎，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两下完搁这滋儿吧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啊？行。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就1万也不行。老头儿管我要1万。 哎，六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2: 不是，你听，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

0: 哎，有证据就行，是不是？
1: 年轻时候啊，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啊，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0: 你啥工作呀？他没工夫吃饭，
1: 他修自行车的。
0: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1: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这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生儿子，
0: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呀？
1: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0: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在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1: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0: 你行了行了，我给你整吧。
2: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0: 你这就上车吧。
2: 不是，你别介，多钱呢？
0: 你这着急的不要钱。
2: 哎呀，那谢谢你大哥
0: 啊！你快上去，
2: 谢谢大哥。
1: 小伙子，这100块钱给你，
0: 啥意思啊？
1: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0: 那个，老头儿啊，以后吃饭吧，定点时啊。
1: 哎。
3: 说学逗唱样样俱佳，
4: 这是应该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达到的一个水准。哎，
3: 但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选手基本功还稍微差一点。
4: 哪儿啊？
3: 那有的我发现有的选手他说的比较好，哦，唱起来就比较吃力，
4: 可能是嗓子呀这个先天差一点
3: 啊。有的选手呢唱得很好听，说起来好就不太幽默，
4: 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3: 是的，所以要做一个合格的演员，必须全面发展。
4: 对，
3: 就像我们这个样子。
4: 不，没我就你啊，就你，你全呢？全，
3: 你说我
4: 你说学逗唱全
3: 啊、哦？你说我说学逗唱都很全？
4: 哎，特别全。
3: 特别什么？
4: 全
3: 对。说学逗唱，我喜欢研究唱。
4: 是，
3: 我主要是研究戏曲。
4: 哦，你喜欢戏曲？
3: 对，跟那些选手不一样。他们一般都唱歌。
4: 对，
3: 我喜欢戏曲。
4: 戏曲是？
3: 我最喜欢的呢是我国的评戏。
4: 评剧？
3: 对。
4: 哎呀，评剧好听。我们北京有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啊，对评剧特别感兴趣。
3: 是。我们东北呢，好多观众也喜欢评戏。
4: 哦，东北的我也听过。
3: 因为这个评戏呢，唱腔优美，唱词通俗易懂，
4: 比较贴近生活。
3: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人面桃花》。
4: 哦，听过。
3: 里边有个小生，柏林崔护。崔护有几句唱起来就很好听。
4: 当然，
3: 我给大家学一学。
4: 太欢迎了，
3: 是吗？谢谢。柏林崔护。
4: 好。
3: 去年今日

0: 太美了，好，真的好，真的好，不是捧的。
1: 为什么好听啊？
0: 真好听，
1: 有道理。
0: 吃小肚多，
1: 不是？嗯，曲子谱的好。
0: 哦，
1: 曲子谱的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0: 哪几个音符？
1: 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对，
1: 配器也合理，唱起来好听。
0: 还真是。
1: 去年今日此门过，
0: 是有很多人觉得。嗯。

0: 不管词儿听得清楚不清楚 啊，只要这个旋律一美，哎呀，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就很陶醉。
0: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这个评剧这个东西啊，不一定非得要唱那个词儿。
1: 那依着你呢？
0: 因为有的人爱听那词儿，有的人他是爱听那曲儿。
1: 对，
0: 您就不如把那个曲儿跟那个词儿混着一块儿唱，您就多一倍的观众。
1: 你的意思把这个唱词跟那个谱子一块儿唱，
0: 那多好听！
1: 那不好听，
0: 好听好听，
1: 我听不懂。
0: 好，我能听懂。
1: 咱试试，
0: 您试试，
1: 试试。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走在门前，扫米了都。
0: 来，包包，拿住吧。不行，
1: 听不懂。我们北方，我们东北的观众喜欢听评戏。
0: 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观众也特别喜欢听评戏，
1: 是吗？
0: 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1: 对对对，
0: 啊，著名的京剧评剧表演艺术家，像什么魏荣元、马太、齐彩莲，多极了，
1: 如数家珍。
0: 哎呀，唱起了好听。
1: 是，您能学几句吗？
0: 我学几句
1: 啊，咱们助兴演出嘛。
0: 我可唱的不如您。
1: 不，咱们是不是欢迎侯先生？
0: 唱的不如您好、
1: 啊。哦，
0: 真的，我刚才听您唱的真是太好了，美。我唱的不美，因为我唱的这个，我给您学两句魏荣元行吗？
1: 好。好啊，太好了，
0: 好不好？
1: 魏荣元，
0: 铡美案，
1: 好好
0: 啊，
1: 好，
0: 您听一听我像不像？

0: 声
1: 破啊！
2: 爱听啊，
1: 爱听吗？
2: 爱听，
1: 爱听。
2: 接着唱，
0: 就这一句，
2: 就
1: 这多了不灵，
2: 就会这
0: 就就这一句。
2: 侯先生，侯先生，
1: 我喜欢啊，我有时候爱听，
2: 真的唱的，人家球派，人家唱出来，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叫球派？
2: 不是刚才这
1: 魏荣元老师唱的魏派
2: 评戏，
1: 评戏魏，
2: 他就借鉴了球派的唱腔。
1: 对，因为人家以前可能学过京剧
2: 和他的发声方法。
1: 没错，
2: 女生唱腔也好听。
1: 嗯，好，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好，
2: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海棠红》，
1: 这个戏耳生
2: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的剧情。
1: 嗯，
2: 这个剧情是这样的
1: 啊，
2: 有一个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
1: 男的女的？
2: 女的。
1: 哦，
2: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是
2: 就指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她。
1: 嗯，
2: 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
1: 嗯，
2: 被底下一个军阀给看上了。
1: 哎呦，
2: 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
1: 啊，
2: 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
1: 哦，
2: 唱完了不让走
1: 啊，
2: 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1: 这叫什么事儿？
2: 海棠红急了，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1: 打得好，
2: 能白打吗？
1: 嗯，
2: 军阀也急了，把海棠红押进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他放出来。
1: 哎呦，
2: 他的丈夫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只好卖着吃，把海棠红的行头，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光了，最后实在没得可卖了，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多惨呢、
2: 啊、卖俩钱花光了，他是冻饿而死。
1: 嗯，
2: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2: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
1: 是
2: 唱戏没有行头。
1: 嗯，
2: 谁都不敢借给他，都怕那个当官的。没办法，只好买了个琵琶，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1: 嗯，
2: 要了饭了。有一天正要饭呢，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嗯，
2: 年头太多了。
1: 是，
2: 海棠红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可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2: 他要说这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什么事儿？
2: 可是母子连心呢。
1: 嗯，
2: 孩子在前面走，妈妈在后边跟着。
1: 是，
2: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后院，妈妈不走，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1: 哦，
2: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寻子曲
2: 这腔调特别悲，这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2: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听着听着他是放声大哭。
1: 嗯，
2: 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他就要那唱曲儿的。没办法，把海棠红领到后院，是母子相认。
1: 哦，
2: 这出戏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2: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2: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老白玉霜，
2: 老白霜的演出我没有看过。
1: 嗯，
2: 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2: 我们家里有他的唱片。
1: 哦，
2: 说实在话，每次听完了，
1: 啊，
2: 我都得掉几个眼泪。
1: 那您这人呐，
2: 啊，
1: 您这人忒软弱。
2: 什么叫软弱呀？
1: 又
2: 不是你是没
1: 听，我就不是您不知道。
2: 嗯，
1: 这个听东西啊，
2: 嗯，
1: 看电影也好啊，看戏也好，
2: 嗯，
1: 作为我们来讲。

0: 欣赏艺术，这个艺术家功力有多深啊，个性怎么突出，没事您拿着说一看个电视剧啊，看个电影，拿个手绢跟着剧情哭去，那都是街道上的妇女干的事儿，真的，不是您办的事儿，就
1: 不是，这话我听着那么别扭，你是没听，你听了你也得哭。
0: 作为您一个那堂堂四十多一汉子，您就不应该
1: 不是你不知道他这个腔调悲，
0: 悲了，您不能哭啊。
1: 他剧情苦，
0: 苦也不能哭啊。
1: 感动人，
0: 感动人也不能哭。
1: 没你这么心狠的，
0: 我就这么心狠。
1: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0: 我就这么犟脾气。
1: 没你这么不懂感情的，
0: 我就不懂感情。
1: 没你这么弱智，
0: 我就弱智。
2: 你弱智，你什么叫弱智？
1: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0: 我就不哭。
1: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老白霜的这段《海棠红》我学会了。我就在这跟你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0: 我凭什么哭？我瞧见谁了我就哭啊？
1: 不，我要学一学。你要哭了怎么办？
0: 我不可能的事。
1: 不，如果你要哭了怎么办？
0: 我要是听你唱，我能把我唱哭了
1: 啊！
0: 下一届相声大赛评委我不干了，
1: 是这话，
0: 就是这话。
1: 选手可都在底下坐着呢。
0: 哎，
1: 下一届相声大赛，
0: 哎，
1: 宁肯不当这评委了。
0: 对，
1: 我就不信你不哭。
0: 我就是审查艺术的，我哭什么劲儿？我拿这干什么？我
1: 你一会儿就得哭。
0: 你唱，你往惨了唱。
1: 我不信把你唱，
0: 把你们家的惨事你都想起来。
1: 注意听，
0: 好好唱，唱的悲一点啊！真的啊，你要唱不悲，我哭不了，真的。你有什么惨事你都想起来一块儿唱，把它哭出来，真的，别憋着，憋着不好。
1: 你还有话吗？
0: 没了，你唱吧。
1: 注意听啊，我就不信他不哭。
0: 我这哭哪儿的事儿啊？

0: 想。这你看这不哭了吗你？
1: 谁哭了？你怎么往哪儿弄？
0: 这不是哭多厉害
1: 呀？谁哭了？
0: 那你干嘛呢？
1: 乐呢。
0: 你什么模样？奇怪，
1: 怎么呢？
0: 怎么侯先生这乐比哭还难看？
1: 你管我什么样呢？反正我就不哭。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我就不哭。
0: 我不信你不哭。
1: 瞧见什么了我就哭。
0: 娘。

抱在怀耍笑，儿儿晚儿会说尿。

0: 你怎么哭泣没完了？
1: 下届评委没我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这是我搭档周九良啊，
4: 是我。
3: 我发现呀、啊，在咱们这祖国大江南北啊、所有的地方过年三十的时候都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4: 对呀、
3: 都差不多啊，
4: 吃年夜饭团圆嘛。
3: 但是越往后差异越大。
4: 什么叫越往后呢？
3: 比如说往后，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到初五之后，各地方过的就不一样。
4: 哎，对。
3: 哎，我小的时候我遇见什么事儿啊？送财神。
4: 啊，送财神，
3: 送财神，那财神爷呀、画的什么呀？画的那个这么大一张纸，年画，有自己写的，自己画的，然后还有那个印刷的，弄好了之后一沓子，完了外边弄一什么呢？弄一挂历，
4: 干嘛呀？
3: 哎，挂历外边别弄坏了哦，外边裹着，卷一桶加嘎吱窝，到您家门口了，哎，出来接财神，送财神来，你说你接不接？
4: 啊，这肯定接、
3: 没有不接的，
4: 对呀、
3: 对不？都得出来接、他挣点零花钱，您讨个吉利，
4: 不少挣
3: 啊。他这一张一张抽，一张一张往外抽，那次到我们家了，财神爷抽没了，就剩一挂历，他还跟那儿喊出来接财神。我爸爸出来了，哎，接财神，接财神，拿10块钱给人家，人家往出抽，干抽，抽不出来。
4: 没了吗？
3: 一打开，就剩一挂历了。哟，挂历是什么呢？就是过去那个超短裙那个大模特，
4: 大美女
3: 啊。这送财神这人也聪明哦。那个大哥，财神爷没了啊，财神奶奶您要不要？哎，好。就这些小趣事，
4: 人家财神奶奶穿超短裙儿啊，
3: 不是趣事，误会嘛。您看各地方啊，这初五啊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什么？迎财神。
4: 哦，对，接财神嘛、
3: 接财神，迎五路财神呢。迎这财神谁家？到山东周九良他们家，他们家最热闹
4: 啊。是，
3: 整个山东就他们家最热闹
4: 啊。是吗？
3: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呀，在村里边人口最多，条件最差。那村长都着急呀、上他们家。你们家想想这吧，啊，你们家人口最多，条件最差。哎呀，这么着，村长发个誓啊、有事找村长。要什么给什么。
4: 这村长这是热心肠啊，
3: 确实是没招了。他爸爸琢磨大年三十，琢磨、琢磨到初一，到初二，到初三，马上初五了。
4: 是啊，
3: 他爸爸一琢磨，这不发财之道来了吗？迎财神呢？啊，对不对？你把财神迎到家，你发家致富还怕这个？
4: 哦，就迎财神，家里就发财了。
3: 想一主意，走一歪心眼儿。哦，人家都迎不来，发一朋友圈，发一画什么的。
4: 是、
3: 他爸爸要真把财神迎来，啊？
4: 那我爸爸怎么做呀？
3: 你像他爸爸啊？开会动员大会。嚯、家里边人都着急起来了。开会。咱们初五
4: 是
3: 要大张旗鼓地迎财神，
4: 对，大张旗鼓，
3: 一定要认真对待
4: 啊！是是是，
3: 迎财神嘛，首先一点，咱得了解财神，
4: 了解
3: 这五路财神都是哪五路啊？
4: 这我知道，
3: 你知道？小子，你说说，
4: 这我知道，东路财神是比干，西路财神是关圣帝，北路财神呢是赵公明，南路财神是柴荣，还有一个中路财神叫王亥。
3: 五路财神知道的不熟啊，
4: 那就是
3: 啊，爸爸喜欢您啊，
4: 你把手放下，你把手放下，
3: 知道的不熟啊，
4: 手放下，
3: 你看啊，了解财神，才能。

0: 把财神迎进来。
1: 啊，是啊。
0: 那个汪汉是哪路财神？
1: 中路财神。
0: 中路财神。
1: 嗯，
0: 他为什么走中路？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肯定是个法师啊。他喜欢什么呀？他喜欢蓝呀、啊。上村里找找蓝 buff 在哪儿，给他打一个。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怎么了？
1: 我爸是一个网瘾少年，是吗？
0: 你投其所好嘛？
1: 没，
0: 对不对？
1: 什么乱七八糟？没有蓝 buff 啊。
0: 那这个
1: 琢磨琢磨别的吧。
0: 中路这个财神我是不太了解。
1: 那是不懂啊。
0: 啊，那个这个东路财神是什么呀？
1: 比干。
0: 比干。
1: 对。
0: 比干我知道。
1: 嗯。
0: 比干怎么死的？
1: 但是
0: 那是妲己给害死的
1: 啊！对，
0: 让那个纣王挖了心了。
1: 是啊，
0: 七窍玲珑心给挖足了。
1: 对，
0: 投其所好。哎，比干最缺的是什么？
1: 缺心眼儿。
0: 大你小嘴嘴，你这个小子怎么回事？你赢不了财神了你？
1: 他不是缺，就是让人操了心了。
0: 你怎么说你比干爷爷呢？
1: 好，
0: 你还赢得了吗？缺心眼儿像话吗？确信不信
1: 哦，
0: 给他弄点鸡心，给他补一补、啊、哎，谁害的他？
1: 请财人吃烧烤。
0: 你怕什么的呀？你投其所好、
1: 啊、烤两串鸡心吃啊。
0: 哎，
1: 是妲己进谗言，是妲己害的他，
0: 害的他
1: 狐狸精吗？
0: 把你媳妇叫来
1: 干嘛呀？
0: 他最像狐狸精啊。哎，
1: 那都是我妈说的，可能
0: 我也看出来了。
1: 不是，
0: 你媳妇最像狐狸精。
1: 你这
0: 让她过来
1: 干嘛呀？
0: 给她扮成狐狸精。现在不讲究那个 cosplay 吗？
1: 哟呵，我爸爸还懂这个，
0: 把那 cosplay 成狐狸精，
1: 让他扮演。
0: 对呀、啊，
1: 这怎么扮演、啊？
0: 怎么扮演？你让你给他后边别一个狐狸尾巴呀？
1: 那家里没有啊？
0: 家里没有？
1: 是啊，没有这道具啊？
0: 没有，上村长家拿去。村长说了，有事找村长啊，要什么给什么。
1: 不是，村长家有狐狸尾巴，
0: 你上村长家，你甭管了，我上村长家拿去
1: 啊！
0: 村长跟我说的嘛，要什么给什么，
1: 这你这就去啊？
0: 去啊！他爸爸到村长家，一推门进了屋，村长在炕头那坐着呢，
1: 嗯，
0: 穿着一件那狐狸皮大衣，
1: 啊！
0: 他爸爸知道村长有这个
1: 哦，
0: 他爸爸一指村长，
1: 嗯，
0: 村长，
1: 嗯，
0: 你把衣服脱了，
1: 走、哦。
0: 啊、哦！干什么呀？我要发财！我怎么感觉我要发财呢？
1: 嗨，
0: 我脱我衣服干什么？有用，你脱了吧，借我用用，等我发了财还给你，后天就还给你了。脱了，真把村长那狐狸皮大衣给借来了，
1: 这拿过来了。
0: 到家里边那领子呀，他爸爸就给剪了。
1: 哎呦，
0: 剪了，你回头再给缝上嘛。
1: 哦、
0: 这就那狐狸尾巴，
1: 我这有了。哎，
0: 有了鸡心没有啊？又上村长家了，
1: 又去了。
0: 一进屋，村长抱着膀在炕上坐着。
1: 哎，对，
0: 村长，你家里有鸡吗？
1: 哦，
0: 哦，你鸡啊？
1: 嗯，
0: 在鸡棚呢。他爸到鸡棚，
1: 嗯，
0: 老母鸡抱着膀那孵蛋呢。
1: 好家伙，村长家什么都这样是吗？
0: 他爸爸一指鸡，你、嗯、把心给我。
1: 哦，好，
0: 鸡都懵了。
1: 嗯啊。跟谁都要、
0: 啊、他爸爸认识。哎呦，手起刀落不含糊，鸡心给取出来了。
1: 嚯、哦、
0: 嗯，到家里边给儿媳妇
1: 哦
0: 拿着，
1: 嗯，
0: 这是鸡心
1: 哦
0: 啊，把那狐狸尾巴别上，
1: 嗯，
0: 你就是妲己了
1: 哦。
0: 这个比干是解决了
1: 啊、
0: 嗯、这西路财神是谁呀、啊、
1: 关二爷呀、啊、
0: 关羽。
1: 嗯，
0: 关云长。
1: 是
0: 关羽，关云长。
1: 对，
0: 他不喜欢妲己。
1: 那多新鲜呀。
0: 关云长最在乎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最在乎的是他的名声。
1: 对，
0: 咱们怎么办，儿子？
1: 败坏他的名声。
0: 大你小嘴嘴，大你小嘴嘴、嗯、
1: 干嘛？
0: 败坏关二爷的名声。
1: 那怎么办？
0: 那还请得来吗？
1: 哦，
0: 请不来了。
1: 那怎么请来呀？
0: 关羽关云长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1: 走麦城。不是，那
0: 我大你笑几句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高光时刻，过五关斩六将
1: 啊、哦、对，
0: 问酒斩华雄啊。
1: 哎，斩华雄这
0: 个、哎，要想让关二爷来咱们家，
1: 嗯，
0: 那得有华雄。
1: 咱家里哪有华雄啊？
0: 把你妈叫来。

0: 要干嘛呀？
1: 你妈太像画熊了，你妈贴上胡子就是画熊啊！哎，
0: 你妈沾上胡子才画熊呢。
1: 哎，你怎么说你奶奶呢？啊，
0: 跟我奶奶有什么关系？
1: 我现在是你爸爸。
0: 去你的！不像话，这哪有沾上胡子这就画熊了？
1: 沾上胡，
0: 再者说，家里哪有胡子呀？
1: 家里没胡子啊？上村长家拿去。嗯、啊，村长家有胡子。
0: 不是村长家有那个唱戏的假胡子，
1: 没有，村长有真胡子。
0: 村长自己留的胡子。
1: 村长说了，有事找村长啊，哦，对不对？要嘛给嘛。哎呦呵，您甭管了，哦，我去，
0: 这又去。
1: 推开门一进屋，嗯，村长抱着膀在炕上坐着呢。哎，
0: 对，还没歇够呢，这村长。啊，
1: 嗯，一直村长，村长，嗯，把胡子借给我。
0: 这好家伙，直接拿呀！
1: 啊、你要干什么？我看你那胡子啊，你说是村长啊，
0: 是
1: 你为咱们村民啊操劳过度，
0: 怎么呢？
1: 你那胡子有两根都白了。哦呦，我给你处理处理，你不动啊，你不动啊，你不动，咔嚓。哎，行了，借我用用，过两天换给你。嘿，胡子有了，
0: 不光白胡子没了，村长连黑胡子也没了。
1: 到家里把这胡子给他妈拿脚垫粘上，嗯，粘上就是画熊
0: 啊。行，
1: 你妈拿把大刀往边上一站，嗯，
0: 扮演画熊，
1: 冠于冠云长，
0: 这也是留下了。嗯，还谁呀？
1: 哎，这北路财神是谁呀？
0: 赵公明。
1: 赵公明
0: 这个不好请了。
1: 怎么不好请了？
0: 人家修行之人无欲无求啊，啊，这很难办到这个投其所好。
1: 投其所好，
0: 对呀，啊，人无欲无求。
1: 他不行，
0: 怎么呢？
1: 打进领导身边的人，
0: 什么意思？
1: 他身边都有谁呀？
0: 他身边哪有人呢？
1: 他身边没有人，但是他有一个坐骑，哦，是那个大老虎，对不对？
0: 对，黑老虎。
1: 赵公明骑着大黑老虎啊。
0: 对呀，
1: 黑老虎。哎，家里有没有那个逗猫棒啊？嗯嗯。拉一个，
0: 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逗猫棒啊！那老虎是什么？猫科动物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你一逗它，那这不就来了吗？
0: 假的，上哪儿找逗猫棒？
1: 逗猫棒没有啊？猫抓板有没有啊？
0: 猫抓板
1: 得大号猫抓板啊！大号的，把那个门板拆了啊！
0: 你等
1: 做猫抓板吗？
0: 等会儿，
1: 行了。
0: 把门板拆了做猫抓板。
1: 是啊，
0: 这大冬天的，嗯，把门板拆了那就多冷啊，我奶奶还在屋里坐着呢。
1: 拆哪个门板呀？ 拆村长家门板呀。你拆咱们家门板干什么呀？
0: 村长太慷慨了。
1: 村长说了，有事找村长嘛，要什么给什么，
0: 要什么给什么。哎，那去吧，
1: 我去。哦，
0: 是是
1: 我
0: 啊，去吧去吧。
1: 他爸爸到村长家一推门，一进屋，村长在抱着膀在炕上坐着呢。
0: 对了，还打盹呢。
1: 村长，嗯，你冷吗？我还行。你要干什么？你要不冷的话，门板我拿走了啊。门板拆回来，放到院里头，让你的小儿子。小子，哎，这扛着那门板在那等着。
0: 好家伙，这是用猫抓板。
1: 北路财神解决了
0: 啊，对，留住了。
1: 南路财神是谁啊？
0: 柴荣啊。
1: 柴荣啊，柴荣
0: 怎么留住这位啊？
1: 到你了，小子。
0: 到我？
1: 到你了。
0: 我干嘛？
1: 你得 cosplay 一个角色啊，
0: 就是到我扮演了啊。我扮演谁呀？
1: 你扮演一个太监。
0: 你还能会儿
1: 足了，
0: 我能像吗？
1: 你现在就挺像的。
0: 别动，说正经的呢。
1: 怎么了？
0: 别嘻嘻哈哈的。不是有扮太监的吗？啊，
1: 太监怎么了？
0: 这柴荣跟太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就什么怎么
1: 五路财神里面唯独柴荣当过皇上。你想想，老百姓跟皇上说得上话吗？大臣跟皇上说话，那都得有个太监传话啊。你就是来那个传话的。
0: 我当那个传话的。
1: 但是你好像少点东西。
0: 少什么东西？
1: 你少点东西。你看那个太监啊，太监往那一站，什么形象啊？什么形象？手里头拿个什么？嗯，拿个拂尘啊。
0: 哎，对对对，
1: 拿个拂尘啊，往那一站啊。

0: 往这一站，
1: 对，
0: 是不是？无事退朝，这不这是这个吗？啊、哦，你少一个拂尘，
1: 家里哪有拂尘呢？
0: 上村长家那去啊、哦！村长说了，有事找村长。村长还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要什么
2: 给什么，
0: 对不对？村长家，
1: 他们家也没有这东西呀、啊。
0: 村长家有头驴呀、啊，
1: 跟驴什么有关？
0: 那驴尾巴不就是拂尘吗？啊！他爸爸不由分说到村长家，嗯，一指那驴，你把尾巴给我。驴都懵了，
1: 啊！对，
0: 他爸爸不由分说收起刀落，咔！哎呦，驴尾巴剁下来，哎呦呵，给驴疼的呀，直骂街。啊
1: 驴还骂街。
0: 给驴疼，拿回来，行了，行了，这就有了，
1: 这就有了，
0: 拂尘有了，拿着小子，哦，哎，你就是太监了，
1: 好家伙，全家 cos 不累，
0: 万事俱备，
1: 是啊，
0: 只欠财神爷了，
1: 啊，这就赢吧。
0: 等到十二点的时候再看你们家热闹喽。
1: 怎么呢？
0: 门口你媳妇儿啊，别着狐狸尾巴，哎呦嚯，手里捧着那鸡心，哎呦嚯，啊，在门口跪着，嗯，这边是你妈妈沾着胡子啊。在边上站着
1: 放话熊，
0: 哎，你儿子举着门板满啊满院跑，
1: 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0: 你爸爸跪在供桌前边，哦，哎，祈祷，这会儿看你了，拿着拂尘，嗯，在这儿，吉时已到，请神入宅，
1: 这就迎财神了，
0: 咔啦哭啷哭哭哭哭哭哭，门开了啊，财神爷真来了，朋友们，这财神爷什么模样啊？溜光小嘴巴，哦，光着膀子，这手拎只鸡，这手拎只秃尾巴驴，
1: 你先等会儿，
0: 这驴就来了。
1: 这不是村长吗？
0: 这哪是村长，这是财神爷。
1: 怎么呢？
0: 财神爷还说话呢，
1: 说什么呀？
0: 我给你们俩钱，你们办足吧。
1: 这还是村长吗？
3: 这人就这长处，我会占便宜。路过食品柜台，我抓一把糖豆搁嘴里了。售货员没素质还拦我，您不能吃，先尝后买，那是狗粮。我属狗的，吃完了狗粮往外走，一看门口贴着大广告，明日买一赠一，每购买一台电冰箱赠送一块大雪糕。大雪糕谁白给你啊？你上冷饮店吃雪糕去，往往他跟你们要钱，就这么不讲理。我头天晚上就排队去了，为什么呀？总共就500块雪糕啊，赠完为止。到那一看排490多人了，那天正好是腊班，一年里最冷的一天，凌晨3-4点钟鬼刺眼那阵儿，西北风一吹下着小雪儿，他们有头发还好点，能护着点耳朵，我这脑袋直刮呀，头皮都冻裂了，冻得我直拿脑袋装电线杆子，一边转我就一边后悔，我琢磨我应该投块石碑来，我可不是碧玺啊，我琢磨在这表演头撞石碑能卖票。现在想也晚了，早上起来吃完雪糕回家，路过医院进去一看，眼科门诊正在搞活动，免费摘除眼球。给我媳妇打电话，亲爱的，免费摘眼球，你说我摘不摘？我媳妇跟我急了，你眼睛有毛病，你眼睛才有毛病呢，没毛病你摘眼球不是免费吗？我媳妇一生气把电话挂了，其实她根本不明白我怎么想的。我琢磨着我要一只眼睛上电影院看电影去，他们得卖我半家票吧。赶上一实习大夫说什么也不给我摘，不过他倒给我提供一建议，说你上火葬场看看去，那儿有免费火化的。我也没客气，我说你先免费把我弄死，

0: 跟我犯葛。从医院出来之后，路过游乐场一看，那儿免费蹦极，我第一刻就窜上去了。工作人员把我绑好了之后，我想起一事儿来，大哥，咱们这儿没出过事儿吧？工作人员说：“你放心，一点差错都没出现过，这设备刚安好，您头一个玩儿。”怪不得有奖呢，拿我试手。我眼一闭，心一横，蹦下去了，几十米高空荡来荡去，一点没害怕，抽风了，我就是。我运高，我穿高跟鞋都吐，再加上心脏病、高血压，能不晕吗？醒来之后，头一句话问他：“奖金呢？”“没奖金。”“奖品呢？”“没奖品。”“不是有奖吗？”“对呀。”“什么奖啊？”“免费再蹦一回。”“不蹦了。”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哇，
2: 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5: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6: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5: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7: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8: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9: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8: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10: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8: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10: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8: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10: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8: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10: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9: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1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

0: 知至，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智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智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0: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 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8: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该只给缠绵绵。
5: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5: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6: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

0: 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陆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 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4: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5: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9: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1: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0: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0: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3: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4: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13: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5: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 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

0: 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

0: 对美征收等俄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2，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1人遇难，1人失联。
1: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

0: 已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芬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四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地质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九月六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五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宁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十多幢房屋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四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九月五号下午的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这个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六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一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五号凌晨四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其实六号下午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像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2: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居住的这个他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即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又对杨芬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 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这个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啊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

0: 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3: 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3: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3: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6: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0: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9: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

0: 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4: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5: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4: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
5: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 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4: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坦弄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5: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4: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坦洞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5: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5: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6: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0: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5: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4: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 ,2025 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坦洞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5: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4: 姚坦洞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5: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 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6: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什么愿意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到六安呢？
3: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1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12: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13: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12: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13: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6: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了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很做就很难持久。那么到底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 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

0: 地后产生的红利。
1: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六安起初提出五五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三成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四六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1: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0: 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六成，松江分四成。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五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是五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0: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 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0: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六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4: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地月立方星座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8: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7: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9: 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导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降落、起飞。 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7: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9: 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开发的增加呢，地球、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还需要进一步掌握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技术，使得呢，我们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

0: 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继续来听报道。
2: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 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0: 这种立方星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3: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他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他发射了很多啊，他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北美，明天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 15%、25% 和 50% 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1: 一长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

0: 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 20% 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0: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2: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0: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6: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

0: 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1: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2: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3: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4: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首先来关注两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一个是今天上午十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扶持政策，回应媒体提问。另一个是今天下午三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筹备进展、重点活动安排、亮点设置等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定于今天下午三点在委机关二号楼新闻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白露有关情况。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从今天开始到11号，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举办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活动。活动以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为主题，旨在加强公平竞争宣传倡导，厚植公平竞争文化，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体育方面，今天2026全球羽毛球单项锦标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晚上9点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将对阵新喀里多尼亚队，这是本届赛事中国队的首秀。
5: 中国之声新闻。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